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周末版特别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要问候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6月7日，那么今天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我们高考来的更加重要了。那么在刚刚在上班而来的路上呢，也是看到了很多非常感人的画面啊，就是有交警护航啊，有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呢是组成了爱心送考队，都是为了这一天，为了我们所有的高三的学子们，也是即将奔赴考场的你们。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不论是家长还是考生，都能够放下压力，自信登场。那么也祝愿所有的学子们在这样的一个10年寒窗苦读当中啊，都能够在今天妙笔生花，一飞冲天，轻装上阵，一举夺魁，最终呢都能够拿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去到梦想的学府，继续书写精彩的青春。
1: 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
0: 今天呢也是全国高考开考的首日啊，那么也祝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全国的考生们，祝大家妙笔生花，一飞冲天。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要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来看看这样的一份天气会不会为我们开个好头。
2: 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牟庆旗、西乌中牟庆旗、阿布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明天白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牟庆旗、西乌中牟庆旗、阿布嘎旗、苏韵特左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东北部地区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呢是西北风四五级。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说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阿里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圣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多多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再来回顾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小阵雨，最高气温20度，非常凉爽。好的，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G331S312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303、G207、G2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停。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6: 喂，你好。
5: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那么今天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系列有关于高考或者说毕业季的歌曲，一起和大家重温那段，或者说让我们也想起啊我们曾经毕业的那段时光，或者说想念一下我们的老友，或者说啊就是为今天所有的全国的高考的朋友们啊，也为他们送出一系列的非常有励志啊，或者说有正能量的歌曲送给大家。就比如说现在这首是来自于缝纫机乐队翻唱的《不再犹豫》。好的，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一起听歌。

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5: 对，你好，
4: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梦相见。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6: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6.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周末版特别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高考的第一天，也要提醒各位工作或者是在路途上行驶的朋友们，要减少鸣笛，还有就是要给他们一片非常安静的一个考试的环境。那么也希望他们都能够一举夺魁。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网短期天气。今天白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牟沁旗、西乌中牟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明天白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牟沁旗、西乌中牟沁旗、阿布嘎旗、素云特左旗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东北部地区是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来关注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阵雨6到20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4到18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5到1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3到18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5到20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8到21度，阿尔利浩特市多云见晴8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8到22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6到20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4到19度，宝昌镇多云见晴4到18度，上都镇多云见晴4到18度，多多诺尔镇多云见晴3到18度。锡林浩特市今天小阵雨6到20度。来关注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邦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其中 G331、S312、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303、G207、G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小阵雨，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锡林郭勒盟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全面启动。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西乌中沁旗、苏云特右旗、苏云特左旗、东中沁旗、阿布嘎旗已带动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锡林郭勒盟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6月6日，由锡林郭勒盟工会、锡林浩特市总工会、锡林浩特市交通运输局主办，锡林浩特市出租车行业联合工会承办的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

正蓝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力迎接新一轮的旅游旺季。该景区全新引进的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4轮电动车目前已全部到位并投入使用。

4月6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狼牙海洋大模型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在人工智能与海洋科学交叉领域持续布局的重要成果。在 1.0 基础上，狼牙 2.0 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扩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人民日报6日消息，近日在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杂交成功的荔枝树今年首次挂果。

月6日下午，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游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海上游。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商务部6月5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0: 104.9。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6: 喂，你好。
5: 心系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3: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4: 喂，你好。
3: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0: 希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周末。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让我们相约10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周末，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现在呢，作为家长肯定是特别的紧张，那么作为学生来说呢，其实我们这样的好几年的一个学习还有最后的一个冲刺，那么相信呢都会在今天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那么看到今天的天气呢也是挺给力的啊，因为就是这如果对于

监考老师，然后要一些餐巾纸，然后擦手啊，就是他自己也很紧张啊，就整个卷子也就被搓得有点皱皱巴巴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对一些比如说容易紧张的朋友们来说啊，容易紧张的一个考生来说，其实高温天气对他们来说确实不太友好。但是你看今天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考完第一门之后呢，回家有一个吃一点我们家常的饭菜，不要再添加额外自己没有吃过的，尽量在家吃啊。然后呢好好休息一下，迎接我们剩余两天的一个考试。好的，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再来看一看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情况，今天早间8点最新的天气。

0: 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好的，来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是四级，伴有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有中雨，西北风四级，东部是东北风四级，伴有对流天气。所以这两天在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带好雨具出行。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是小阵雨8到19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5到18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阵雨6到19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4到19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8到20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11到21度，阿里浩特市多云见晴11到23度，三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1到22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9到19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6到18度，宝昌镇多云见晴5到17度，上都镇多云见晴6到18度，多罗诺尔镇小阵雨5到19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阵雨8到19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其中 S312 阿布嘎奇以东、G331、G303、G207、G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了，稍后为大家放送的是广播剧《风展红旗如画》的第1集和第2集，稍后见。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你快接吧。
2: 客服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真
0: 的。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
1: 哎呀，这我怎么应付呀？
0: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0: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决。

0: 铁三，后天
1: She goes shy，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0: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0: 孩子，你见到松米娅，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习俗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奇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它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没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穆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敏。
0: 你好啊，孙敏。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美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姐。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的妈，那是。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苏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大书记好，
9: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0: 太好了。
9: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齐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齐。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我去马德基，三百路。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诺。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
2: 嗯，
3: 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

0: 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别气。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牧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牧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0: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牧旗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旗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旗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啊。你说呢，姐？
0: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2: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0: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2: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2: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2: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0: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牧旗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爬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牧西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克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克基。
3: 德克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克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请
6: 来吧。回来，宝贝。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基大叔，您先，哎，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4: 哎，
0: 太多了，
4: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11: 欢迎再回来。
10: 再见，
0: 再见。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8: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5: 齐齐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
7: 啊？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耿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4: 上来了，
5: 上来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7: 上来了，
8: 慢点，慢点，
9: 哎，上，
10: 嘎叉长上来了，
11: 上来了，
12: 哎呀，嘎叉长上来了，
13: 好了好了，
1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15: 来，
14: 底下也越来越窄，
15: 退，
14: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4: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15: 顶住，
1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15: 你把稳了，
1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5: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5: 你把稳了，
16: 哎，慢点，
17: 慢点，慢点，
14: 慢点，
1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4: 哎，再放，
15: 哎，别着急，慢点，
18: 再来一下，
15: 哎，哎，绳子卡
18: 劲，
15: 哎，慢点，慢点，
18: 再慢点，
15: 再慢点，
18: 一筐
15: 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4: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莫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新宿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这样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咋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齐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齐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齐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齐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齐了？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琪、乌兰牧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齐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3: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扫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3: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齐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8: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8: 我记得有首歌

0: 巴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鸡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都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地看演出了。
4: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玩吧。
1: 这会儿我们走吧。
0: 好，咱们去吃小牛犊吧。

0: 沙尘暴，看呀，天平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肚子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妈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打提振气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看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8: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

0: 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1: 谢谢爸爸。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周末版特别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西蒙若梅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好的，时间呢已经是很快来到了11点钟，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来继续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看一下在高考期间的天气是如何。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镇雨8到19度，巴彦胡硕镇小镇雨5到18度，乌里雅塞镇小镇雨6到1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镇雨4到19度，比利古台镇小镇雨8到20度，满都拉图镇小镇雨11到21度，阿里浩特市多云渐晴11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1到22度，新堡拉格镇多云渐晴9到19度，明安图镇多云渐晴6到18度，宝昌镇多云渐晴5到17度，圣托镇多云渐晴6到18度，多伦诺尔镇小镇雨5到19度。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古主要路段是多云转晴， S312阿布嘎奇以东 G331、G303、G207、G1013 锡林浩特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的，来看到的是在未来2小时根据最新的雷达卫星云图资料显示，目前锡林浩特市有对流云系发展，预计在10点钟20点20至后来的2个小时之内，锡林浩特市有分散性的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各单位以及个人做好防范措施。 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了，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出行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1: 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绿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清晨降临，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食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饮习惯。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小颖。那么在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上午版的你好周末也要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奚梦柔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高考准备工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看上病到看好病，锡林浩特市基层医疗提质升级。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塔布寺旗大哥洞村通过发展特色果蔬产业，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6月6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高考准备工作。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张百成实地查看了考场布置、考务组织、设备调试和服务保障等工作的准备情况。他强调，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承载着广大师生和家长们的殷切期望。全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统筹，周密部署，确保全盟高考安全规范平稳有序进行。要扎实做好考务管理，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等全流程无死角监控、全链条闭环管理要求，坚决守住试题试卷安全底线。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严厉打击参与、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高考公正公平。要全方位优化服务保障，扎实做好交通引导、食品安全、供电、噪音治理和医疗应急等工作，细化完善应对高温、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让每位考生以最佳状态奔赴考场，考出佳绩。盟领导杨丽参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升级工程，聚焦群众便捷就医、优质就医的需求，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锡盟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方明报道。
4: 昨天，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干净明亮的门诊大厅焕然一新，智能叫号系统和引导标识引导患者按序就诊。居民杨秀清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蜕变。患者杨秀清：
5: 原来地方小呗，现在地方大了，中医西医分开了，方便了呗，那就是更好了呗。
4: 服务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房屋修缮到设备更新，从环境改善到服务升级，一系列实打实的民生举措，持续擦亮基层医疗服务底色。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苏德格日勒：
6: 2025年，我中心全面实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完成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新进先进医疗设备，有效夯实基础诊疗和健康体检服务。同时，中心常态化推进 6S 精益化管理，实现医疗管理和服务质效双提升。
4: 2025年，锡林浩特市争取自治区财政专项彩票公益金400万元。本级财政配套200多万元，对额尔敦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古兰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修缮改造，全面升级医疗设备配置。通过民生实事项目投入280万元，对南郊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搬迁改造。锡林浩特市以实打实的举措推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锡林浩特市卫健委副主任王文辉：
7: 2026年计划投入423万元，对朝克乌拉苏木、尔善宝拉格镇、巴彦宝拉格苏木等3所卫生院实施维修改造，同步配齐 DR、彩超等医疗设备，不断织牢基层网底，改善基础服务条件。

0: 乡村振兴路上，
1: 太仆寺起大哥洞村通过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引进优质种苗和绿色种植技术，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采用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参与，实现集体和村民双增收。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2: 自2019年起，大哥洞村党支部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建成现代化种植大棚428座，占地630亩，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以支部引领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通过大棚租赁经营，村集体年增收136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月增收3000多元，实现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赢。太仆寺起大哥洞村村民王青春：
3: 如今驾校发展越来越好，在家门口无国籍能走前，有能陪伴家人。
2: 此外，为有效解决农产品储存保鲜难题，大哥洞村积极争取各类资金支持，利用800万元精锰协作资金建成蔬菜冷藏仓储基地，延长了销售周期，降低了损耗，仓储库租赁费也为村集体带来了48万元的增收。太仆寺起大哥洞村党支部书记李军：
4: 我们村累计争取各级项目资金2500多万元，先后实施了马铃薯冷藏库升级改造、新建蔬菜大棚、恒温库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过这一系列项目，建设完善，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80万元。
0: 走一线，带文风。
5: 在乌珠穆沁草原深处，一对返乡创业的夫妇用一颗真诚待客的心，将特色畜种产业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让草原风光走进都市人的视野，更让千里之外的游客成为了家人。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6: 来到西乌珠穆沁旗白银呼德家庭牧场，女主人德奇玛正给牲畜添加饲草料。这座家庭牧场坐落于乌珠穆沁草原深处，占地面积达3900亩。这里草木丰茂，视野开阔，既是乌珠穆沁羊的天然牧场，也是游客领略草原风情的好去处。目前牧场存栏乌珠穆沁羊300只，依托优质的种畜资源和科学的养殖模式，年产值可达25万元。畜牧养殖既是夫妻俩安稳生计，更是创业发展的根基。
7: 咱们是哪年开始就是创办这个家庭牧场？
8: 我们从2021年开始的，我们两个是2021年从西乌旗出来就返乡，在这
7: 儿开始创业
8: 。
7: 这夏天大概能接待多少游客？
8: 去年是2000多个。
7: 2000多个，他们大概都是从哪儿来的？
8: 北京、天津，还有上海。还有陕西、陕

0: 原牧民的日常生活，这份纯粹与真诚让许多游客成为回头客，更成为夫妇俩的朋友，跨越千里的情谊在草原上静静流淌。
1: 那你们就是现在关系都处得很好？
2: 对啊、现在都他们来了，我们一开始就是2017年开始，一个蒙古包就是扎着一个蒙古包接待人的、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来的人都是现在都是好像是一家人似的，来了就是他们自己做饭呀，煮个那个10天8天的那样的，然后他们的特产啥的都每次都给我们寄过来、海南的也有，海南那边的那个像水果啥的都给我们往这寄。
3: 记者手记。
0: 行走在乌珠穆沁草原，目之所及是碧草连天，耳之所闻是牛羊咩叫，心之所感是温情暖意。德奇马夫妇的家庭牧场是无数创业家庭的一个缩影，在这里草原的美不仅在于风光，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融，而这份美好不断延续绽放。
3: 高考临近，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高考专题天气预报，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气象服务保障。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4: 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积极对接盟教育部门，按照一场景一策专项服务方案，自6月1号起开展递进式气象服务，滚动发布并实时推送高考专题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5: 今年的高考期间6到9号呢，我们东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天气，局地会伴有这样的雷电、短时强降水的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但是无极端的这样的灾害性天气，气温呢也比较适宜，最高气温呢在-15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3到-11度之间，风力也比较小，以4-5级偏西风为主。
4: 气象部门提醒，高考期间降水时段路面湿滑，影响道路交通和考生出行，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考场电子设备的不利影响，建议考生提前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6: 新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新安报道。6月6号，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为全力保障广大高考学子平安复考，锡林浩特市出租车行业联合工会统筹调配120多辆爱心出租车，为近300名有出行帮扶需求的考生定制1:1专车接送服务。蒙市两级工会为送考车辆配备饮用水等物资，所有参与志愿服务的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志，便于考生识别搭乘。爱心驾驶员逐一对接帮扶考生，确定上下车点位，规划往返路线，细化出行预案，全力保障安全准时接送考生。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及主城区将布设流动爱心出租车值守，全天候待命，提供应急接送服务。锡林浩特市出租车司机马红雷：
7: 今年我送考第8年，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取得好的成绩。
3: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务实载体，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6: 西蒙融媒记者薛静、钱胜佳报道。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特邀北京大学第3医院眼科专家团队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当天上午，医院眼科门诊已经排起长队，不少市民早早等候就诊。 本次义诊免挂号费，共开放80。

0: 个专家号。现场除了专家问诊咨询，医护人员还针对青少年近视、中老年白内障、干眼症等常见眼部问题进行讲解，增强群众爱眼护眼意识。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眼科医院眼底病诊疗中心首席专家黄宝琴
1: 建议大家明年至少进一次眼部的检查，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多进行户外活动，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眼健康。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在独立团的指挥所里，李云龙对一营营长关大山说，你算一下，从山坡倾斜处到那个环形工事有80多米，也就是说咱们的冲击距离有这么长，在这片开阔地上，咱们全团会成了小鬼子的活靶子。再说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根本不可能全部展开，这么干就麻烦了，一个连一个连分别上，这就是添油战术，这叫逐次增加兵力，是兵家大忌，老子才不干这傻事呢。我要缩短从这儿到这儿的冲击距离。一营长关大山眼睛一亮，团长，你是说用土空作业的方式向前掘进？李云龙捶了关大山一拳笑道，你脑子挺快嘛，你们营有360个人吧，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每个人给我带上10颗手榴弹，应该是多少？没错，3600颗。部队全都给我运动到坡下，谁也不准给我露头。

0: 奶奶的，小鬼子的枪法不赖，老子才不出这个眉头呢。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掘进50米就行了，剩下的30米就算是个娘们儿也能把手榴弹扔进他环形攻势里。我这里信号弹一上天，你们全营一起给我扔手榴弹，每人2分钟之内要把10颗手榴弹扔光。嘿嘿，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老小子喝一壶的。关大山乐了，哎，团长，这招绝了，我们把弦儿拉了，等他2-3秒再扔，保管个个都凌空爆炸，把他狗日的找不着安全死角，躲都没地方躲。李云龙对二营长沈全说，全团的20挺轻机枪全都归你们二营使用，机枪手全都编入第一突击队，机枪挂在胸前当冲锋枪使用，手榴弹爆炸声一停立刻给我冲上去，20挺机枪同时开火，火力绝对不能给我间断，有人中弹后面的马上给我补上，30米冲击距离用不了1分钟就得给我冲上去。李云龙环视了所有人员，下了死命令，全团从我以下一个不留，上刺刀全都给我上，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到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环部炊事员老王拦住李云龙，团长，您的鬼头刀借俺使使行不？俺还没有见趁手的家伙呢。李云龙眼一瞪，想得美，刀给你用，老子使什么？去去去，菜刀饭勺，实在不行就给我抄扁担，自己想办法去。全团都投入了战前的准备工作，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有马夫班2个马夫吵了起来，这2个人在争抢一把铡刀，还闹着要找团长评理，被李云龙给骂了一顿。李云龙拎着一口磨得飞快的鬼头刀，皮带上插着张着鸡头的驳壳枪，他一边检查弹夹一边对政委赵刚说，我带突击队先上，你负责殿后，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赵刚正在往弹夹里面压子弹，一听李云龙说这话不爱听了，他厉声道，你敢？你这叫擅离职守，你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突击队，我马上给旅长打电话，要不取消你的参战资格，我就不姓赵。哎，别呀，这太不够意思了。李云龙顿时软了下来。在李家坡环形攻势里的山崎觉得不大对劲儿，怎么这四周一片寂静啊？静得日军士兵们心里面一阵阵发冷。军人们是不喜欢寂静的，因为战场上的寂静往往包含着更大的威胁，预示着更激烈的战斗。山崎凭直觉意识到，八路军正酝酿着一次更猛烈的攻击。激战一天下来，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他不大在乎伤亡，他知道各路援军正在向他合拢，凭借着这有利的地形、充足的弹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再坚持他2天没问题。他希望凭借自己一个大队的兵力，把八路军的主力牢牢地给吸引住，等援军的反包围圈合拢，再来他个中间开花。他渴望着在李家坡之战中能够建功立业，一战成名。山崎发现山坡下伸出了一个白铁皮做的拐脖喇叭，那里面传来了日语的喊话声，
1: 日军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贵国之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之皮毛而已，师徒之名分这早在唐朝就有定论，如果阁下很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攻势，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在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刻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
0: 日军的狙击手开火了，铁皮喇叭顿时被打了几个窟窿。129师敌工队的日语翻译被震得虎口发麻，山崎那边也回话了：
1: 八路军李团长阁下，鄙人对贵军作战之英勇深感钦佩，对阁下的挑战深感荣幸，鄙人十分珍惜武士之称号，愿与阁下切磋剑术，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只身与阁下决斗，非常抱歉。如阁下能率部队攻入鄙人的环形工事，鄙人则愿意在肉搏战中与阁下一决雌雄。
0: 在独立团指挥所里，赵刚感到好笑，什么乱七八糟的，还都以为自己是中世纪的骑士呢，动不动就要决斗。李云龙不屑地说：山崎这小子真没劲，算不上条汉子。一营的土工作业进展很快，日军也很快发现八路军有企图，于是迫击炮、掷弹筒纷纷打来，一营的几十个战士在爆炸声中血肉横飞。129师的迫击炮营在李云龙的指挥下开火了，几十发炮弹像黑乌鸦一样从天而降，落进了日军的工事，火光闪闪，硝烟弥漫。日军炮兵一时顾不上土工作业的一营，急忙对八路军炮兵做压制性的轰击。一营的决进速度更快了。山崎用无线电台呼唤空中支援，几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来。李云龙用重机枪火力组成密实的火网，迫使日军飞机不敢进入俯冲位置。山崎发现自己的冷汗正顺着脑门往下流，他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片开阔地被一点一点地蚕食，离他的工事也就30米了。日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几乎是垂直发射了，这距离也太近了，出膛的炮弹极有可能会落到自己人的头上。啪！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山崎明白八路军最后的攻击即将开始。日军士兵们各种武器的准星都无声地对准了前方，可是八路军却没有人露头。山崎心里正在狐疑，突然间30米外的堑壕里密密麻麻的手榴弹呼啸而起，天空就像飞过一群麻雀一样，霎时间手榴弹在日军工事上面凌空爆炸，管簇连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横飞的弹片带着死亡的气息呼啸而下。惊慌失措的日军士兵根本无法找到所谓的安全死角，很多士兵同时被几颗手榴弹直接命中，被炸得身首异处。3000多颗手榴弹在一场战斗当中也许算不了什么，可是在短短的2分钟之内，在如此狭小的面积上，这3000多颗手榴弹所产生的杀伤力，那无疑是可怕的。此时率领第二梯队的赵刚已经进到了冲锋的位置，他手握驳壳枪，目睹着李云龙独特的实施火力打击的战术，心中不由被战争所创造的伟力所震撼。他想起拿破仑关于战争的一句经典之言，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到一个点上，而且要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那而后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赵刚想，这个不知道拿破仑为何许人的李云龙团长倒是个天生的战术家，看来在战争领域里理论是苍白的，丰富的战争实践

才是最重要的。此时率领第一梯队的李云龙可没想这么多，他只是在念叨着，山崎这狗日的可别被炸死，老子还要跟他决斗呢。没有冲锋号声，没有冲锋的呐喊声，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攻势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竟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地倒下，后面的后补射手又迅速地补上，双方杀红了眼了。有些日军士兵杀得兴起，竟然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里面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了蜂窝状。

0: 击队冲进环形工事，冲锋号吹响了。独立团1000多号人在挥舞着鬼头刀的李云龙带领之下，发出了排山倒海的杀声。1000多把刺刀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部队潮水般地涌上阵地，最后一批冲上高地的竟然是举着菜刀铡刀的伙夫和马夫。独立团坚决执行了李云龙的命令，一个不留，全都参加了攻击。山崎大队全军覆没，山崎本人被机枪打成了筛子，早就面目全非了。独立团的战士们站在山顶欢呼雀跃，唯有李云龙拎着山崎的指挥刀在破口大骂：
1: 是哪个狗娘养的把山崎打死了，给老子站出来。
0: 没能跟山崎用刀剑决斗，李云龙感到无限的遗憾。陈庚在望远镜里看见李云龙正在山顶上跳着脚骂街，他也乐了，扭头对副旅长说：这小子打仗还真有点鬼才，要早让独立团上，也许这伤亡会小得多呀。副旅长哼了一声，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哼，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可是惹事儿也是把好手啊。开战斗总结会时，赵刚问李云龙：哎，老李，山崎那小子要是在决斗当中

我个人可以给他让路了，可你让吗？你们不让路是你们的事儿，不能说我老李说话不算数吧。赵刚笑了，真他妈的是农民式的狡猾。1941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两国军队在战场上厮杀了4年，大大小小的会战也有几十次了，一时双方谁也没有能力吃掉对方，战线呈现犬牙交错的态势。处于敌后的华北地区形势却异常严峻起来，虽然日军只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城镇，在战略上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摧毁，仅河北山西两省的大部分区域仍在中国军队控制之内。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八路军各自开辟了自己的根据地，这很使坐镇重庆的蒋委员长感到欣慰。他认为他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验证，蛇口再大也无法吞掉大象嘛。蒋委员长很快就乐观不起来了。1940年华北八路军百团大战之后，蒋委员长突然发现这2年一不留神，八路军竟变成了40万之众，仅正规军就动用了105个团。委员长只记得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队建制表上，八路军只是个下辖36旅几万人的部队。娘西皮，谁给了他们扩充的权利？委员长一不高兴，问题就有些复杂了。于是中国军队内部摩擦战四起，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旧军跟新军干了起来，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跟国民党军朱怀兵部在太行山打的是难解难分，这倒让日军看起了笑话。到了1941年，中国军队内部的摩擦战趋于平静，又轮到了日军的日子不好过了。作为日军战略后方的华北地区似乎乱了套了，早就已经脱离了正面战场的八路军再也不打算组织一两场正规战役，而是化整为零，消失在广袤的平原和连绵的崇山峻岭之中。一向崇尚主力决战的日本陆军失去了对手，又时时处在对手的包围之中，一向被正规军所看不起的游击战之威力渐渐地显露出来。日军华北派遣军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清其兵力，开始了51大扫荡。李云龙的独立团也以连为建制分散行动了，这段时间他心里不大痛快，因为没什么像样的仗可打，不是东边拔了个炮楼，就是西边扒几节铁轨，这哪像主力部队呀？跟游击队没什么区别。李云龙还好酒，论起酒量，连他自己都闹不明白自个儿到底有多大的量。反正跟心情有关，心情不好的时候2-3两就醉了，心情好的时候喝上1斤，照样能把鬼头刀耍出一片花来。政委赵刚原先是滴酒不沾的，后来架不住李云龙的纠缠，也被拉下水了。李云龙的话说得太绝了，不喝酒的人靠不住，还有知识分子要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拿什么结合？他李云龙实在想不出除了酒还能有什么。赵刚琢磨，对他这些歪理与其争论，不如一块儿喝算了，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样一来二去，赵刚也就练出了一些酒量。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 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 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2: 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中国犀牛1922， 普氏野马1947， 大龄白鱼1981。 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那他们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
6: 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将士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 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志愿军歼敌超过20万人。 在这5次战役中，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枚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金星奖章，以及这本一级国旗勋章证书， 现在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他们的主人是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证书上标明，当时的杨根思是志愿军的一名连长。 1950年11月29日，一股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企图逃窜， 公司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在一个名为1071.1的高地，以及高地旁一个叫做小高岭的地方。这里紧邻公路，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战斗很快打响，战场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从电影《101高地》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程度。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疯狂抢夺高地，炸弹、炮弹、燃烧弹如雨点般狂泻下来。面对数倍于己的美军，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8次猛烈的进攻。上午10点，弹药已经耗尽，杨根思和战友们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拼到最后，全排只剩下2名伤员，却仍然坚守阵地，寸土不丢。疯狂的敌人再次发动了进攻。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军，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抱起身边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入敌群。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没回过味儿来的美军被炸得粉身碎骨。28岁的杨根思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因此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用前线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随着战斗的进行，一封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从

0: 表达着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仰之情。而英雄们的事迹也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
1: 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为抗美援朝前线捐款捐物。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他领导的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义演，并且用义演的收入为志愿军买了一架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的空战。
2: 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啊，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最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在书中啊，作者记录了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了他对于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情感。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

揭示了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照日月的崇高心灵，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血肉情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谁是最可爱的人

0: 志愿军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对敌人实施了极大打击之后，交战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罢手，而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做法，为自己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指战员毫不示弱，决心奉陪到底。
1: 在随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化攻势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2: 在历史记载中，上甘岭阵地涌现过许多英雄人物，比如有名的黄继光，到死那一刻都要和敌人同归于尽，堪称楷模无疑。而抗美援朝时期也不乏这类人物，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他的名字叫张桃芳。1931年，他出生于兴化城堡，也许是郑板桥同乡的缘故，他自带风骨，果敢坚毅。1953年，他来到一线阵地。自从进入阵地，这位年轻战士就对狙击手的行当入了迷。他的天分加勤奋，使他成为了一名狙击手。1953年初夏的一天，晴空万里无云，即使是白天，也寂静的似乎能听到心跳的声音。

歌乐山绿树成荫，风景优美。而在20世纪30、40年代，这里却藏着一座戒备森严的秘密监狱——渣滓洞。渣滓洞原本是一座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特务逼走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渣滓洞有18间牢房，这2层16间是男牢，2间平房是女牢。江姐就曾被关押在其中一间女牢里。江姐原名江竹君，四川自贡人。19岁时，她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并于当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

0: 夕相处的两人渐生情愫。1945年夏天，经组织同意，两人结为夫妻，并于次年生下儿子彭云。
1: 决定了。
2: 怎么？到哪儿去？
1: 老许决定要我到华阴山去工作。
2: 华阴山？
1: 嗯。
2: 太好了。
0: 彭永吴在影片中叫彭松涛。事实上，彭永吴去的地方并不是华蓥山，而是奉节、云阳、巫溪三县交界的青莲乡。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为了配合前线进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国民党兵员粮源的供应。当年10月，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彭永吴任临委委员，负责下川东的武装斗争，发动群众进行抗兵、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1948年1月，彭永吴在国民党的武装围剿中为掩护战友突围而英勇牺牲，时年33岁。此前，江竹君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人们亲切地称他江姐。彭永吴牺牲后，江姐义不容辞地挑起丈夫的担子。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的。
1: 现成。

0: 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2: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3: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2: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3: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2: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木齐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3: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木齐队员了？
2: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3: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2: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3: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4: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2: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0: 将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他呢？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他呢？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哎呦，
4: 谁呀？
5: 谁呀？
3: 认不出来，
2: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3: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5: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3: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6: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塔娜。
3: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新路，小奥大哥，骑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真棒，真棒，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这个马头厚，马头粗，拉得多。
8: 是啊，
9: 真棒，真棒，太棒了。
10: 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怎么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0: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0: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3: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4: 哈斯姐，来客人了。
5: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6: 早上好。
5: 谁弄？大姐来了。
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5: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7: 你好啊，大姐。
5: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6: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7: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6: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3: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席勒霍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登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什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登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云里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牧旗。

中国电视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齐。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饺子馅
1: 儿，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当当当当，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2: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0: 我来了，
4: 哎，我也包，我会。
5: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6: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不，
6: 这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4: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5: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7: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吃饱了，
1: 这饺子喽。哇哦，饺子好吃吗？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2: 哎呀，你就吹吧。
1: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数一遍。 剃头、修收音机、剪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燕、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3: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4: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我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

0: 大英子，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呼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哎，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青染，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安全，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啊。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3: 谢谢，
4: 再见。
1: 李的师兄
5: 演出成功，
6: 李老师
7: 期待你们好消息、啊、
8: 加油加油，
9: 快点回来。
10: 这个祝你们成功，
11: 再见，
10: 一切顺利啊。
11: 再见，
12: 好，再见，
13: 好的，
14: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峰龙、傅斌、于立波、李恒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旗。

0: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0: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2: 是啊，你是。
0: 审判。
2: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快点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这个世界上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理想和周末。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你好周末，大家下午好，我是吕玲。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全蒙多云渐晴，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四级，伴有对流天气。继续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阵雨，8到19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小阵雨，5到18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6到19度；西乌中庆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4到1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有小阵雨，8到20度；苏云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11到21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1到23度；苏云特右旗萨安塔拉镇多云渐晴，11到22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多云渐晴，9到19度；正镶白旗绵土镇多云渐晴，6到18度；太布斯旗宝昌镇多云渐晴，5到17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6到1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阵雨，5到18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多云见晴，5到17度，贝子庙有小阵雨8到19度，蒙古汗城小阵雨4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3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4到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3到1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2到15度。泰普斯御马苑多云见晴4到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1到23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0到22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阵雨4到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5到17度。

0: 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S312阿布嘎旗以东、J331、J303、J207、J1013锡林浩特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好的，我们在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西蒙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全面启动。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修中沁旗、苏运特右旗、苏运特左旗、东中沁旗、阿布嘎旗已启动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

化论坛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的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西蒙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

继续来关注2026年1月至5月西蒙共为6.19万名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福利补贴2288.91万元，涵盖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及集中照护服务补贴等多项政策，切实兜牢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底线。

最后来关注祁县方面的消息，正蓝旗原上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力迎接新一轮的旅游旺季。该景区全新引进的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4轮电动车目前已经全部到位，并且投入使用。

近日二连浩的是满城洋溢着盎然生机，缤纷鲜花沿街安家落地。据了解，今年该市计划栽植各类时令花卉共计100万株，栽植范围涵盖城区各类景观花坛、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感谢收听，以上呢就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你好周末节目行程，欢迎各位。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3: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4: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5: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6: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
8: 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9: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说，人类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小猫咪。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此刻请你打开心灵的蓝牙，接收我向你发送的节奏信号。
1: 光影与声音的交织，编织出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画面在眼前跳跃，感受影像与音乐的激情碰撞。欢迎来到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吕玲。我只能奔跑。今天呢是2026年6月7号，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上午的落笔铿锵已经书写了青春的序章，而午后的考场呢是少年奔赴山海的下半场。很多人说啊，高考是青春最盛大的一场告别，也是最勇敢的一次出发。寒窗12载，朝暮苦读，日夜积淀，那些埋首书桌的夜晚，那些反复演算的习题，那些默默坚守的日子，都在今天有了奔赴的意义。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用温柔的歌声，治愈的文字来陪伴大家。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我们的周末电影院中呢，契合高考来为大家分享一部电影的原声作品，名字叫做《全程高考》。影片《全程高考》讲述的是一所百年名校的高三九班班主任带领全班同学在高考冲刺的最后阶段中发生的一系列决定学生命运的精彩故事。高考是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影片《全程高考》就以四个学子在高考前面临的家庭啊、心态、情感等问题为主线开展的一个故事，是一部风格清新、题材新颖的青春励志影片。它传递了一种真诚的情怀，特别是在影片中温情感人的场面，师生情、同学情、父子情、父女情等各种情感细腻的刻画令人感动。我想啊，这部电影《全程高考》对还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呢是一种祝福，对正在经历高考的人是一种陪伴，对已经经历过高考的人是一种回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入到这部电影的原声电影当中，《全程高考》，一起来欣赏。

0: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后面三个字我忘了，谁能告诉我？
1: 一日看尽长安花。
0: 对，这两句是出自唐代诗人孟郊《七绝·登科后》。孟郊家境贫寒，屡试不第，写过落地、再下地、发牢骚，直到他年近五十，终于考中进士，也给我们留下了“春风得意”这句成语。高考和古代科举有很大的区别，不过金榜题名和名落孙山的心情应该是古今相通的吧。下课。
2: 怎么了学姐，谁又惹你了？
3: 这学姐有点烦了，那么多科。
2: 范老师不是说了吗，放轻松，困难肯定会有，关键是看你怎么解决，怎么面对。
3: 你说我要是古人多好哈，写一篇文章就搞定了。
2: 你怎么跟逍遥似的，想玩穿越呀？
4: 你也看了？
2: 哎呦，不止我，好多人都看了呢。唐颖、罗娜、孙燕南，反正我宿舍的都看了，
4: 真的。哎，逍遥跟公子真聊科举、聊高考，笑得我肚子疼了好几天呢。
2: 还有那个逍遥公子，
4: 我估计再往下呀，曹雪芹要介绍逍遥去找纳兰容若，曹雪芹的祖父曹颖，还有纳兰容若，还有这个康熙皇帝，三个人是发小。作者挺厉害的哈，那点击率都破百万了。
5: 你们在聊什么？
4: 范，你有没有看过《故国神游》啊？
5: 看过，不过看到八十篇就没有看了，打算高考后再看了。
4: 你看厉害吧？连小范都看过。哎，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作者写的东西多数都跟高考有关，给人的感觉特别亲切。
2: 那你说这个作者会不会就是个高中生啊？
4: 那不能吧？应付高考那么紧张，他还要抽空出来写小说，他写的那么好。哎呦，天才，绝对是天才。
6: 胖子，你猜下堂课彭帅会不会回来上课？
7: 他回不回来关我屁事啊，上厕所才关我屁的事。
6: 屁。哎，那你们觉得呢？
4: 我猜啊，十秒钟之内他肯定会出现。这节课不上那是跟范老师过不去，下节课不上那他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你有没有脑子啊？
8: 哦，也对哦。
9: 现在回来了
4: 干嘛呀？
10: 有人笔记借我敲一下。
4: 哎呦，你不是天才吗？
10: 对，我就是天才。喂，怎么样，待会要不要去打球？
5: 我不去了，我还有作业没做完呢。哦，
10: 小帆帆耍大牌。哎，
6: 不要欺负小帆帆了，自己打人家好学生。哎哎哎，好学生来的。
10: 好吧。
0: 为什么要逃课？
10: 不想打扰同学啊，我想在尊重别人的同时尊重一下我自己。
0: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10: 范老师，我有个想法，您听听看同意吗？我觉得求学不是求分数，读书不是读死书。在 NBA 的皮尔斯跟小奥尼尔，他们从来不靠考试进大学，他们靠的是这个。
0: 敢不敢比一下？要是我输了，上午的事情算我错了，向你道歉。我赢了，你就给我乖乖每天按时上课。
10: 怎么比？
0: 斗牛吧。
10: 打五分，三局两胜，现在开始。
0: 注意同学，麻烦你。三分，明天准时见。
2: 哎呀，回来了，我有更好选择。
8: 不是，你说你他妈做的是什么呀？这都是啊，这全是树啊！我是属羊的，你不能老拉我这当吃草了吧？
2: 鸡汤。
8: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去去去去！哎，
2: 慢点喝，别烫着。你看，这鸡腿和鸡肉，把它都吃了。
5: 鸡腿、鸡肉我不吃了，你和爸爸吃吧，反正这营养也在汤里了。
2: 儿子给你留的，多吃点哈。
8: 你吃。
2: 哎呦，你看，我今天啊，这算了一下，这存款啊，也已经有2万多了。
8: 别老跟我提这个存款的事儿，一提我就闹心。两万多这不差得远着呢吗？
9: 这我姐啊，也给咱借五千呢。
8: 他三叔也说，
11: 到时候能给咱们。
12: 包裹，
13: 快来看！哇，林燕终于收了，
14: 收啦！
15: 哇哇，
16: 这最新款的，
17: 最新款的！
18: 你知道新的人生四大喜事吗？
19: 啊，又出新的啦！我怎么不知道啊？
18: 听着啊，
20: 老师讲的提灯会，老友为你插两泪，老妈说话不太费，老爸奖励不嫌贵。
5: 这么晚还不睡？还喝酒、哦、
21: 你可回来了啊！哈哈，来来来来啊！
5: 我跟你说啊，这次不能耍赖啊！
21: 啊，不会，只有你耍赖。
5: 我要赢了的话，就不能喝了啊！
21: 好，啊，
5: 你先。

哎，爸，我看那个电视说什么深圳有台风，没事儿吧？哦，那还好，那你得注意点啊。嗯，我也挺想你的呀。

0: 谁看？来来，大家过来，给大家看一个比好莱坞大片更加精彩的独家视频。来来来来来，
1: 我那天刚才是现场，我不看重播。
0: 切，真没劲。来，
2: 哎呀，太棒了！让他嚣张，让他嚣张。
3: 一大早吵吵吵，听谁的声音呢？真是！
2: 哎呦，输球了，没脸吃大。

0: 兄弟。
1: 是是是是。
2: 这两天我听说有很多同学在看一部叫故国神游的网络小说，作者叫凌波漫步。可是有一件事我必须得指出，小说里面出现了不少谬误。
3: 谬误？老师指的是？
2: 小说里面提到纳兰容若跟主角有文采上的交锋，当中涉及忆江南的一段，心灰烬又发为全僧。
3: 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情，情在不能醒，摇落后轻吹哪堪听，西里岸飘金井夜，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见倾城。
4: 这确实是纳兰性格的词啊，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是小说清楚地指出，当时是1672年，也就是康熙十年。按计算，当年的纳兰应该是18岁。只要读过历史的人应该知道，纳兰在20岁那年才跟卢氏结婚，3年后因为妻子难产而亡，从此令纳兰的词变得郁闷哀怨。也就是说，1672年，18岁的纳兰风华正茂，不可能写出这种忧郁嗔怨的诗。再说他24岁那年编的策貌集中也没有出现过这首词，由此可见这首词肯定是他24岁以后才写的。所以希望大家在阅读的同时也要留意当中的错处，不要给误导才行。
0: 老师，现代的创作都是这样子的，连年份都要确定的话，那也不太拘泥了吗？老师惦记着旧一套，不怕跟时代脱节吗？
2: 好吧，你敢不敢跟我玩个游戏？
0: 什么游戏？
2: 我提作品的名字，你说出谁是作者，年份不拘。春天里的春天，
0: 巴金，千禧三部曲，
2: 史蒂格拉森，月牙儿，
0: 老舍，1Q84，
2: 村上春树，隋唐演义，
0: 楚人祸，等一个人的咖啡，
2: 九把刀，
0: 海贼王。

0: 《尾田荣一郎》《儿女英雄传》是清代满族文学家文康，没有过去，则有现在。
1: 是任大小姐吗？哎，你说最近我们班那么多人看那个什么《国际漫游》啊，什么《故国神游》，有这么好看吗？
2: 你懂个屁呀！好好说话。啊，《故国神游》就是这么好看，行了吧？突然就下雨了吗？对呀，怎么就下雨了？
1: 穿上吧，
3: 谢谢。
1: 还有25天，咱们就要高考了，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你准备好了吗？
3: 将军夜影功，平民寻白羽，
1: 黄金百战穿金甲。

0: 不斩楼兰誓不还，
1: 磨刀霍霍向猪牙，
0: 一代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2: 喂，
3: 哎，你看没看故国神游啊？现在102集，你快打开看看。
2: 嗯，怎么了？
4: 原来的一江南现在变成了18年来度世间吹花搅蕊弄冰弦，你自己看看吧。
2: 那又怎么了？
3: 哎呦，你不记得吗？这个是纳兰容若18岁时写的词，那天让范老师一语道破了错处，今天立即就更正了。
2: 啊，你不会是怀疑？
3: 对对对，哎，你猜是谁呀？
2: 何帆呀。
3: 你就知道他，他那么认真读书怎么可能啊？
2: 那秦鹏，他看起来最闲。
3: 哎，拜托啊，他是我们班最不靠谱的，自称天才的神经病。注意是自称，你说怎么可能啊？
2: 对呀，要我说都不可能，你想多了吧？
3: 也是哈。
4: 好吧，拜拜。
2: 嗯，拜拜。
3: 郑板桥才高八斗，可惜郁郁不得志，陷入犬儒主义。拜托楼主，赶快让逍遥辞别郑板桥，拜会纳兰容若。
5: 金刀兄所言极是，弟正有此意。
3: 哎哎哎，林妈妈不回复我了。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很喜欢你的风格，很佩服你的想象力。
5: 谢谢你的欣赏，金刀同学用词考究，出口成章，文笔也非同一般，想必也非常人也。
3: 凌波前辈过奖，此乃关公面前耍大刀，实在是不敢呐。
5: 哈哈哈，金涛同学过谦了。
3: 我的 Q 号12744609931，加我呀。

0: 多大？星座？血型？
1: 50。星座不详，血型 B。
0: 50？不像啊。我17。那你告诉我你的生日，我告诉你星座啊。
1: 12月2日，年过半百，一事无成，惭愧惭愧，不像你们还是祖国的花骨朵，希望你不要沉迷网络。
0: 你是射手座，热情乐观，爱情很早就在你的心中燃起了绚丽多彩的火花，你的一生际遇横生，美好的爱情在期待着你哦。
2: 你知道吗？凌波漫步就在洪江。
3: 真的？你怎么知道？
2: 我找人查了凌波漫步的 IP 地址，就在洪江市区。
4: 你也太无聊了吧？啊，你挖掘人家这点隐私有意思吗？哈、啊，哎，我说你们两个要是喜欢别人的小说的话，尊重一下别人的隐私权吧。
0: 我是洪江的，你呢？
5: 怎么这么巧？我也在洪江。
0: 我觉得我们特有缘分。那我们交换照片吧。

0: 啦。我今天没法给你照片，因为电脑里没有，改天给你吧。啊，
1: 那你得告诉我个秘密作为赔罪。说吧，你多大？
2: 就是你，大哥，你不是人血多好嘞！你妈生你这么正，你干嘛是人血？
0: 57。
1: 17？那我们见面吧。
2: 不要玩我啊！
1: 星期天咱俩10点半在赤壁公园睡仙亭见面，不见不散。
2: 小心啊！
0: 不行，我有急事去汉口。喂喂
2: 喂！顺便帮你打点热水吧。
1: 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啊？说吧，有什么事求我。啊，你是想往我水里下毒？
2: 对，是的。

0: 实我一直觉得你长得挺美的，就是有时候脾气暴了点，嘴巴臭了点，眼睛小一点，鼻子大一点，嘴巴组合在一起。
1: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上十大名校之一，我在同济大学的学长就是哥大建筑学院的终身教授。
2: 是让他推荐我上哥大建筑学院吗？
1: 先上一年预科，明年正式上学。
2: 我对建筑没兴趣。
1: 不学建筑，学设计。
2: 我的目标是北大中文系。
1: 你给我回来！
3: 哎，别生气。你要知道，你爸也是心疼你。你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你爸都得摘给你啊。
2: 对，他会买一送一，把月亮也给我。
3: 前年啊，我到纽约出差，专门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参观过。哎呀，那个校园啊，好漂亮，比公园还要美。在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出过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2: 你不用给哥伦比亚大学打广告了，我没兴趣。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学文化，我就不信了，外国人能比中国人教得好。
3: 那你说胡适、闻一多还有徐志摩，你觉得他们去那儿是干嘛呀？
4: 这种东西的文章里20分翻一本。
5: 二模的成绩出来了，这次大家的总平均分比一模的提高了30分。但注意，是平均分，大家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希望这次二模没有发挥好的同学不要灰心。还是那句话，困难是有的，我们总得想去怎么面对，怎么解决，明白了没有？
6: 报道。
5: 秦鹏，愿赌服输，你为什么又迟到？
6: 比篮球我输给你，比文学我也输给你，我心服口服。可是我不相信你什么都这么在行。
5: 你想怎么样？
6: 我们打个赌吧，如果我赢了，之前我输给你的就一笔勾销；如果你赢了，从现在开始到高考，每一天的值日我秦鹏一个人扛下来。哎，不是比弹吉他，我们每个人唱一首歌在大家面前。
5: 我不会唱的，
6: 要不我先吧。

0: 同学们可能不知道，范老师从小成绩特别好，只有音乐课最低分。原因啊，就是因为他天生五音不全。但是啊，老师不是跟我们说，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弱项，克服恐惧吗？哦，来，老师，只要你肯开金口，我保证从此以后乖乖的不闹不叫不迟到，好不好？要不这样吧，除了值日生的工作，我再把全校的厕所都洗干净，怎么样？这样吧，三句，你只要唱三句就算你赢。
1: 洗厕所，洗刷刷，洗刷刷。
0: 既然你认输的话，那我先走了，你们好好上课哦。

0: 哥，你觉得这烟怎么样？
1: 味道和颜色是他妈差点，不过也冒烟。
0: 卖，算了吧，哥，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得了。
1: 这教训我买得起吗？你看我店里这点东西，我这钱是跟我儿上大学用的。哎，这我他妈怎么这犯了糊涂了？这，你说谁正经烟草公司的人会上你门上来啊？主动给你烟还便宜，明显是个套嘛！你说我还掉进去？明天我找去，你跟我去啊。
0: 成，谁让你是我亲哥呢？
2: 爸，给人打了。
3: 什么打？谁打你爸呀？赶紧学习去。
2: 爸，
3: 爸什么爸？你爸，我学习去。
4: 行，你说你嚷嚷什么呀？不让孩子学习了，真是。
3: 什么他妈怎么办啊？都动了手了，你说怎么办啊？
1: 我儿子上大学以前不能这么做。

0: 几点钟了？你还在打
1: 死你？你先过来，快快坐坐坐。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生，我们聊得挺好的，所以她把她的照片发了给我，然后我一看，居然不是别人，就是坐在我们班我前面的那个女生啊。
2: 我承认她长得还不错了，可是我们每次一见面就吵，你知道吗？我当然没有告诉她我是谁了，多尴尬呀！后来她还约我说明天见面，我肯定是不会去的。可是我还没有跟她说我不会去的时候，她就已经下线，我根本来不及跟她说我不会去，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去的。我跟你说，
0: 姑娘，你没事吧？
3: 我在等人呢，爷爷，您这么大了，还巡山呢，没退休呢。
0: 退就是退隐山林，休嘛就修身养性，这跟退休一样啊。
3: 哎，您这有点世外高人的意思哈。哎呦，
0: 谢谢过奖了。姑娘，多大了？
3: 我17了。
0: 17，高三。
3: 对。
0: 那家里做什么呢？
3: 我爸是卖房子的，我妈跟他离婚了。
0: 哦，那你现在是跟你爸呢，还是跟……哎呦，不好意思，问的太多了。看来你等的人对你很重要。
3: 我欣赏他的才气，他是我的偶像。
0: 哦，好，好，那祝你玩得愉快了。
3: 谢谢爷爷，爷爷再见。
0: 哎，你一定会见到他。
3: 谢谢爷爷。哎，
4: 侧脸如厕所，
3: 你说你怎么跑这乱写乱画来了啊？
5: 你懂什么呀？
3: 反正我要是写成这样，我可不敢上这丢人现眼。
5: 今天就碰上你这个不识货的。
3: 你说你当那么多家伙事来，
5: 来，别碰。
3: 累不累呀？
5: 不累，我家就住旁边汉川门外。来，哥给你长点见识啊！你看这图画是什么？
3: 梅花呀。
5: 知道梅花有什么特别的吗？
3: 挺好的。
5: 什么挺好的？我跟你说，我敢保证你没有见过梅花是有一只倒着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倒霉啊。当年苏轼苏东坡呢被南贬的时候呢，来了黄州，他为了表示自己郁郁不得志的状态，就画了这幅倒霉。
3: 可以啊，年轻人。
5: 当然了，你看苏东坡周年南贬时笔记，厉害吧？
3: 哎，懂得挺多呀你。
5: 跟任大小姐比的话，那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哎，倒是你一个人跑来这儿干嘛呀？哼，
3: 我在等一个真正的天才。哦，
5: 不认识吗？
3: 凌波漫步，知道吗？人家身高1.82米，篮球水平跟 NBA 的水平一样，同样都是高中生，同样都是10几岁的人，怎么差别那么大呢？你丢不丢人啊，秦鹏？丢死人了！
5: 哎，任雪，告诉你一个秘密，来，其实我就是……
3: 你就是没法跟人家比吗？
5: 我干嘛要跟别人比啊？我跟你说，我就是零，
3: 就是人家一零头，这个我早就知道啊。哎，你说秦鹏，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就你那个篮球打的，就小学生的水平嘛，还不是被范老师搞定了？被弹吉他，你那个吉他弹怎么样？不过是比他们
5: 没事，你听我说，
3: 好到哪里去啊？
5: 我就是
3: 一坨屎。哎呦，就什么呀？就是
6: 等也是等，要不看看书吧。
7: Like father, like son. Better late than never.

0: You are the apple.
1: Hey, Miss Ren,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Can you make a sentence with shut up?
0: 要不我们今天先回去吧。你非要见他的话，下次再约也可以啊。
2: 什么叫我非要见他呀？我只不过是想换个环境学习而已。
0: 是啊，人家都会主动找你嘛，对不对？哈哈，你先别生气。哎，可能他今天就是一时来不了，家里出了点事，他肯定特别想见你，他就是来不了，他就是
2: 一坨屎。
0: 我这么会儿两坨屎了。
2: 该死的凌波漫步，我让公安局挖地三尺才把你揪出来。
0: 人家不想见你，你也应该尊重一下隐私嘛。
2: 哎、管不着。
3: 姑娘，
2: 嘿，爷爷，这么巧，您住这儿啊？
3: 是啊，是啊，是啊。哦，看来齐梦是你要等的人。
2: 哎，您认识秦鹏啊？
3: 当然认识喽。
0: 爷爷，任雪，我们班的班长。
4: 好，哎，来，小雪，上来坐坐，好不好？
2: 也好，也好。
4: 哎。小雪，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哎呦，
2: 这都是您写的？
4: 我写的在屋里边。
2: 啊、哦。哎呦，这么多呢？哎，这些都是真的吧？
3: 有真有假，假的嘛我就当摆设。
0: 喂，你不要上洗手间吗？
2: 哦，我差点忘了。
3: 啊、就在里边啊。啊，
0: 不用急啊。这不是害我们？作为一个老人家，怎么能够出卖一个青少年呢？
4: 哎呦，我跟你说。
0: 该回去了。
3: 不，那好不容易来，那我去洗点水果给你。
2: 客气了，爷爷。
3: 这是鹏鹏的房间。
2: 哦，好，好
3: 参观一下。
2: 啊，好，谢谢爷爷啊。鹏鹏的房间。哎呦，鹏鹏，看不出来啊，哎，还挺整齐的哎。
0: 闭嘴，鹏鹏是你叫的吗？
5: 来来来。
0: 啊。
5: 给你女朋友倒杯茶。
0: 不是我女朋友。
2: 喂，啊，浩哥，凌波漫步的定位地图啊，那好好，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收啊。我觉得我们特有缘分，那我们见见吧。你的一生寄予恒生，美好的爱情在期待着你哦。
0: 喂，干嘛？
2: 啊！虚伪，骗子！
4: 小雪，小，
6: 蛋糕来了，
7: 这么大，谢谢妈妈，
6: 开心吧？
7: 开心。
6: 来，咱们点蜡烛啊，哎，是我爸，爸。
7: 哎呦，你还记得我生日呀？表现不错嘛，赏你个嘴儿，妈。
6: 那你跟我妈说两句吧。不说了，吹蜡烛了。啊，挺好的。
8: 都好。好。
7: 哎呀，爸，我这点蜡烛呢，先不跟你说了，你等着我啊，我考完试就过去找你。好吧，拜拜。
8: 来，吹蜡烛吧。
7: 哎，等一下，我得拍张照片给我爸寄过去。那个宝丽来呢，不能让我爸白买相机呀。
9: 生日快乐。你看，我给你买的礼物呢，这是一个键盘套，是按照你爸爸给你买的电脑型号买的，可以防水，给你做保护用的。来，
7: 他不是我爸爸，他已经是别人的爸爸了，他跟我妈离婚了，可是我今天才知道，他是个骗子，大骗子。
10: 影响你学习，所以就一直都没有敢告诉你，一直瞒着你。叶子，是妈不好，是妈对不起你。
11: 北京时间15:00。
10: 你别快马，
7: 吓得都是假的。
9: 我爸给人打了，因为我爸被骗了，我爸被骗了，因为我爸想赚钱，我爸想赚钱，因为我要上大学。现在可好了，我爸没打赢人家，所以白白被骗，所以赔了钱，所以我连大学也上不了了。

0: 叶子，哎，看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东西了。
1: 什么东西？
0: 哎，别抢啊，别抢坏了。以后你就拿它来拍照片，嗯，然后最快的速度给爸爸寄过来，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没问题吧？嗯，说话算数啊。
1: 嗯，说算数。
0: 等你一高考完，我就带你娘俩去香港玩一玩，好不好？
1: 好，太棒了。
0: 哎，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嗯，快来，快来。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哎，快。一。
2: 同学们要注意了，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更克制自己，要把心稳住，别让情绪影响到你们的实力。散模的时候加把劲。下课。任学，
3: 班老师，这个是任学提前毕业的申请报告，麻烦您给签署个意见。
2: 哎，要不先放这吧，我跟任学了解一下再说，您看好吧？毕竟放弃高考，提前领毕业证，我必须得知道同学的真实意愿。
3: 对对对，我任学的意愿都写在申请书上了，您仔细看一下就知道。
2: 你先去忙吧，我尽快通知你。
3: 班老师，我见过很多的大主任，但是我不知道班主任有多忙啊。
2: 我们高三九班有48位同学，任雪是其中一位。
3: 您什么意思？
4: 范老师，任雪能留学美国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应该促成。
2: 丁老师，别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任雪。
3: 我是他爸。范老师，我请求您签署意见是对您的尊重。
2: 这是你爸提前帮你办的毕业证，哥伦比亚大学是无数学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学府，我相信你爸他是为你好。
4: 他凭什么？他经过我同意了吗？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学文化，为什么要去国外？
2: 人生总会遇到一些选择，要用智慧和胆魄做决定。当然了，兴趣是最主要的，这样才能完全发挥一个人的潜能。
3: 校长办事还真是雷厉风行。
4: 你不应该绕过范老师还羞辱他。
5: 是我羞辱他还是他羞辱我呀？
4: 他提都懒得提你，是丁老师告诉我的，他是我班主任，你凭什么要讽刺他呀？他比你班里的什么什么主任都大，你太把权大权小牵头牵手当回事儿了。

0: 你说你要做一个伟大的建筑师，
1: 你还不是说你再也不结婚了？
0: 你还学不学？
2: 通了没人接。
3: 宝帅，宝帅，喂，我听说任雪她提前退学了，她要出国了，你知道这件事啊？
4: 啊，行，挺好的。
1: 哎，真的假的？那咱们班不是一下要少两个人吗？
3: 两个人？你要出国？
1: 是林业。
5: 林业他怎么了？
1: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宿舍，后来给唐颖发信息说他不参加高考了。
6: 三模的成绩出来了，个别的成绩我就不说了。如果大家以这个水平去参加高考的话，本班至少有五个人过不了。作为你们班主任，对于你们的退步，我要负上全责。

0: 范老师，我今天回家看着贺凡没回来，那手机也打不通啊。
1: 钱退给我！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臭老贺的儿子啊？啊，你们爷儿俩怎么都一模样，怎么都那么轴呢？
2: 还钱！
3: 小孩，既然你来了是吧？我就再给你说最后一遍，想要钱呢，门儿都没有！
1: 奸商、骗子，连成人钱都骗！
2: 奸商，
1: 好啊！
2: 哎，怎么着？小兔崽，你有病吧你？哎哎哎，
1: 拿东西来来来，住啊！
2: 快点！我的烟，烧了！哎哎，那小子，你不是来要钱的吗？把烟给我就把钱给你了。哎呀，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要把烟给我，我就把钱给你了。
4: 没有用的，这世界就这样，我不上大学了，我们注定一辈子穷，这是我们的命，我们永远跳不出去的。
2: 你说什么呀你？哎，这就对了，老贺，你看你儿子都明白了，你还在这瞎折腾什么呀？死当花钱嘛，教训该干嘛干嘛去吧！啊，滚！
4: 妈的，骗了我的钱就算了，你还欺负我儿子，我赶紧骗了我！
5: 住手！

错了。好了，不打了，我还钱。

0: 果你不想听我的声音，那上线吧。陈雪，我不管你在线还是隐身，有些话我一定要和你说清楚。林波漫步和秦鹏都太不靠谱了，两个人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太不对了。
1: 别不要脸了啊，小坤，我没心思理你。
2: 他叫我亮坨屎。哎，
0: 你终于理我了。对于之前的事情，我很认真地跟你说对不起。
1: 用不着。
0: 哎，对了，上了一个号改名字试试看。哎，学姐你在干什么？
3: 学姐在干什么呢？
1: 我离家出走了。
3: 啊，为什么？
1: 我爸打了我。
3: 啊，那你在哪儿啊？要不要我过去陪你？
1: 红江宾馆852。
4: 我这段时间过得也不容易，好吧？我一边要当秦鹏跟你吵架，我一边要当林波漫步装50岁老头跟你聊天，我15岁生日才刚过3年，你说我容易吗？我快精神分裂了！我。
1: 好了好了，其实我早就应该猜到你是林波漫步。哎，其实，金老师啊，
0: 哎，如果你不知道下一步的话，应该先去上课。
1: 对哦。
4: 对呀，你干嘛不去上课啊？不管你去不去美国，你都应该先回去上学。学习是没有错的，对吧？哪怕你真的要去美国上学，你应该抓紧最后的机会跟我们班的同学们在一起啊。
5: 任雪，怎么今天这么早啊？来跟老师道别啊？
1: 老师，我想回来上课，不管我爸同不同意。
5: 欢迎。
1: 谢谢范老师。
5: 回教室吧。
6: 其实小学小的时候常来这儿。哎，那家店的老板叫大刚，做这个生意是一绝，现在已经吃不着了。那家三口子真不容易。
5: 步行街最大的那家金刚土家菜就是他开的，还有你公司隔壁新开的那家都是他的。你能有今天的成就，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到的。想想当初你离开家的时候，你父母是不是也阻挠过你？可是你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结果你做到了。我记得任雪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也就是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的一句话。他说，当中国人的下一代忘记自己文化那一天，我们就可以去攻打这个民族。
7: 任雪，任雪，
1: 爸，爸，怎么了，爸？
7: 任雪，
1: 喝了那么多酒，爸，
7: 爸，爸爸错了，你长大了，爸爸不应该。

0: 高哥。
1: 姐姐，放松心情，一定能看好的。
0: 放心吧，爸。
2: 安全，
3: 我已经交通事故，
2: 上路是考生，
3: 救护车马上到。
4: 好，我知道了。
2: 小雪，你别着急啊，你去考试去，我送他上医院去吧。你去考试去，我送他上医院去吧。
5: 哎，我安心车队的，我送你去考场。
2: 好，谢谢你。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小雪，你去考试去呗，你放心吧。
0: 小芳，
2: 去考试去吧，我送他。

0: 现在怎么样？
1: 外伤，初步治疗，情况一问。
2: 这是哪儿？快放开我！
0: 别动！
2: 我要参加高考！放开我！
3: 任总，
4: 快放开我！
3: 范老师，
4: 我要参加高考。
3: 何凡的怎么样？
2: 郝天，稍等。
5: 放开我！放开我！
2: 范老师电话。
6: 何凡，
3: 你还好吧？
6: 范老师，
2: 快帮帮我！我要参加高考。
6: 高考开始没有？
3: 你先听我说。你先配合医生的治疗，考试的事情老师会替你安排。
2: 我一定要参加高考，我一定要参加高考。
0: 你们赶快把他推进去吧。
6: 喂，丁老师。
0: 范老师你好。
3: 何凡在路上出了意外，
6: 有件事情我想让你帮忙。
0: 您说。

0: 局长，您好，我是洪江中学的丁老师，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求您帮个忙啊。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我们高考开场15分钟之内都可以进场的是吗？那好，我在这里有一件事情要求您特事特办一下。
1: 丁老师，帮帮我，我一定要高考。

第一小题，答案是 B。 第二小题，

老师可以交卷了吗？

0: 作文题目是什么？
1: 中国人失掉幻想力了吗？
0: 我就怕你标新立异。
2: 哎呦，这你这效仿这个鲁迅的题目啊。
1: 爷爷，题目不存在效仿。
0: 你怎么写的？
3: 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带来一双幻想的翅膀，也许藏在脑中，也许藏在心底。庄子的幻想天马行空，于是大鹏的翅膀宽阔如云，能引发海啸。阿凡达的幻想穿越时空，魅影的翅膀能够抵抗导弹。近代志士幻想中华崛起，革命先烈憧憬新中国开天辟地。
4: 自古赋予极强的幻想力，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无一不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幻想力发挥到了极致。
3: 突然有一天，我遭遇了车祸，折断了我的双臂，那是我的翅膀啊。没有了翅膀，何以托起理想之重？
4: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简直就是污蔑。我想，若论中国人的幻想力，同样如此。
3: 就在黑暗快要来临的时候，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和一个个美丽的天使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保护着我，是他们给了我力量，让我拥有了隐形的翅膀，今天能让我身处考场，借着别人的笔写着我自己的心。下去，虽然我的胳膊断了，可我的心还很坚强啊。范老师，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了。
0: 还有丁老师。
5: 不客气，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帮助何帆，
6: 你得赶快回院里继续接受治疗啊。

0: 679，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传媒系。
1: 林烨653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2: 任雪668分，北京大学中文系。
3: 秦鹏，查询无果。
4: 是第一个吗？是第二个？
5: 对呀、啊，哎，这少钱就好了。
6: 让你藏手！喂，让你嚣张，让你不收敛，让你自以为是，现在怎么办？

0: 对了，我们刚刚聊到公司的总部是在
1: 北京。
0: 哦，是吧？
1: 我们出版社非常希望你能够加盟，成为我们公司的签约作家。
0: 嗯，
2: 我觉得求学不是求分数，读书不是读死书。
3: 那老师不是跟我们说，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弱项，克服和

影呢虽然落幕了，但是那些在记忆中的痛和甜、心酸和欢、心彷徨与坚定，那些已经根植在脑海深处的情感，将铭刻在我们青葱的一个岁月的最美的风景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手边的一则消息。据蒙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我盟有小阵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无极端灾害性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最高气温15到24度，最低气温4到11度，风力以4-5级为主。具体的预报如下。7号8点到8号8点，全蒙多云见晴，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4级，伴有强对流天气。8号8点到9号8点，全蒙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有中雨，西北部地区4级西北风，东北部地区以4级，伴有强对流天气。西蒙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请务必提高警惕，出行前检查雨刷、灯光及轮胎胎压，行车时主动降低车速，加大与前后车的车辆的一个安全距离，避免急刹和猛打方向，遇到强降雨或雷暴导致的视线

0: 不清的时候，请立即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选择安全的地点停车等候，切勿强行涉水或通过积水不明路段。尤其是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请自觉地减速慢行，避免鸣笛。遇到行人过马路时，请耐心礼让，以防阴雨天视线受阻发生意外。您的每一分谨慎都是对考生平安复考的最好守护。祝大家出行平安。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810-4759-9999-186-4791-1844。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2: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3: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4: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5: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6: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17: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穿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嗯，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7: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

0: 上说，人类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小猫咪。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此刻，请你打开心灵的蓝牙，接收我向你发送的节奏信号。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4: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5: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14: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16: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7: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8: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9: 你的每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戴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
11: 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养犬。
2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23: 北京时间16点整。
20: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7: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北京时间的16点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呢，我们来了解最新的高考天气情况。

0: 蒙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我蒙有小阵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无极端灾害性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最高气温15到24度，最低气温4到11度，风力以4-5级为主。具体的预报如下。7号8点到8号8点，全蒙多云见晴，中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北风4级，伴有对流天气。8号8点到9号8点，全蒙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有中雨，西部西北风4级，东部东北风4级，伴有对流天气。西蒙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请务必提高警惕，出行前检查雨刷、灯光及轮胎胎压，行车的时候主动降低车速，加大与前后车辆的安全距离，避免急刹和猛打方向。遇到强降雨或雷暴导致视线不清的时候，请立即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选择安全的地点停车等候，切勿强行涉水或通过积水不明路段，尤其是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请自觉减速慢行，避免鸣笛。遇到行人过马路，请耐心礼让，以防因雨天视线受阻发生的意外。您的每一分谨慎，都是对考生平安复考的最好守护。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播报。那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西蒙2026年消费补贴活动全面启动。截至目前，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修中沁旗、孙特右旗、孙特左旗、东中沁旗、阿布嘎旗已启动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西蒙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继续来关注2026年1至5月，西蒙共为6.19万名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福利补贴2288.91万元，涵盖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及集中照护服务补贴等多项政策，切实兜牢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底线。最后来关注两则祁县方面的消息。郑兰祁元圣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力迎接新一轮的旅游旺季。该景区全新引进的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目前已经全部的投入并使用。近日，二连浩特市满城洋溢着盎然。

0: the head of free
1: herbs and glasses in the kitchen. I just went to the
2: 转动唱片，聆听乐章，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旋律触动你的心灵。音乐留声机，我们一起开启
4: 音乐之旅。

0: 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西林姑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东中沁旗北部、阿布嘎旗北部、苏林特左旗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五级。

0: 一起来关注西林郭乐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兰浩特市有小雨8到20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小雨4到20度，东中沁旗乌里亚塞镇有小雨5到19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5到1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8到19度，苏云特佐旗马杜拉图镇小雨10到20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1到20度，苏云特右旗萨哈塔拉镇小雨11到20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有小雨9到20度，镇镶白旗米安图镇有小雨7到20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雨6到20度，镇蓝旗上都镇有小雨6到2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5到21度。下面关注到的是西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小雨5到19度，贝子庙小雨8到20度，蒙古汉城小雨5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4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3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2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到17度，泰普斯御马苑小雨5到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有小雨11到20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小雨10到19度，多罗湖景区小雨4到20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6到19度。最后来共同关注西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有分散性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

0: 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这是中国的交通，
3: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4: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2: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4: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4: 亲，包邮哦。
6: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9: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15: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一度
17: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8: 孤岛
17: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意

起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head of pre.
1: Glasses in the kitchen. I just went to the.
2: 转动唱片，聆听乐章，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旋律触动你的心灵。音乐留声机，我们一起开启
4: 音乐之旅。

0: 长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3: 这风情万种，
2: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在2026年6月7号17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东中庆旗北部、阿巴嘎旗北部、苏云特左旗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西北风四五级。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8到20度，乌拉盖班依湖硕镇小雨4到20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雨5到19度，西乌中庆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5到19度，阿布嘎旗比里古台镇小雨8到19度，苏云特左旗马杜拉图镇小雨10到20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1到20度，苏云特右旗萨安塔拉镇有小雨11到20度，镶黄旗西马兰格镇有小雨9到20度，镇江白旗棉土镇小雨7到20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雨6到2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6到2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5到21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0级，整体感觉舒适。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小雨5到19度，贝子庙小雨8到20度，蒙古汉城小雨5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有小雨4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3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小雨2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1到17度，泰普斯玉马苑有小雨5到1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有小雨11到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0到19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雨4到2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小雨6到19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好的，我们在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全面启动。截至目前，西连浩特市、二连浩特市修中晋级、苏运特右旗、苏运特左旗、东中晋级、阿布嘎旗已启动消费补贴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超20万张，核销金额477万元，直接带动消费2735万元。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西蒙乌拉盖湖景区成功入选。继续来关注2026年1至5月，西蒙共为6.19万名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福利补贴2288.91万元，涵盖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及集中照护服务补贴等多项政策，切实兜牢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底线。再来关注祁县方面的两条消息。郑兰祁元圣都遗址景区构建便民服务加民俗体验加文化研学的多元业态组合，全力迎接新一轮的旅游旺季。该景区全新引进的100辆共享单车与20辆四轮电动车目前已经全部到位，并且投入使用。近日，二连浩特市满城洋溢着盎然生机，缤纷鲜花沿街落地安家。据了解，今年该市计划栽植各类时令花卉共计100万株，栽植范围覆盖城区各类景观花坛、公园广场及主次干道。感谢收听，以上呢就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1: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2: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 亲，包邮哦。
3: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8: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9: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0: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1: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0: 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每个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0: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
4: 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洋洋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赶紧报告杀潜艇的损坏程度。
1: 报告？为什么要向你报告？
2: 我快热得冒烟了。
3: 我感觉我可能快变成木乃伊了。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们，因为杀潜艇故障延误大家进入地心，黑云大人和迷雾大人会有什么反应？
1: 行行行行行，我们这就去修好它。
4: 真巧，他们也要去地心。
5: 嘘，小声点儿。
0: 等等，杀潜艇的启动芯片交出来。
2: 这是什么意思？
6: 你们没资格保管这么重要的东西。
0: 你也没有，只有风暴前线最谨慎勇敢的人能保管这个芯片，那就是我。
6: 你
7: 他们可真是团结友爱呀。
8: 我说要进入地心就必须拿到那块芯片吧。
5: 我现在更担心杀潜艇能不能修好。坦白说，我对那几个不靠谱的天气法师没信心。
9: 孩子们别担心，这个问题交给我吧。
6: 别慢慢吞吞的。
1: 哎呦，我胳膊不舒服。
2: 我脖子不舒服。
7: 我感觉浑身都不舒服。
6: 你们是在偷懒吧？
1: 修理是非常复杂的，
7: 我们需要更多专业人士帮忙维修。
9: 专业人士到。报告几位长官，我是工程技术部的，前来支援维修工作。
2: 你确定你行？我们说了要专业人才。
9: 这难不倒我。你好会。接不起，修好了。
7: 什么？他确实非常专业，
1: 那我们就可以解放了。
2: 那先去喝杯红茶。
7: 走。
6: 不管怎样，按时完成就行。

0: 官，你看，这的确不行。
1: 不是修好了吗？
2: 马皇木叶，这个就算修好了也没用。
3: 杀潜艇的能量早就用完了，正常来说要充能三天。
0: 三天？太好了，我是说太慢了。
4: 但是有马皇在，充能只需要几分钟。
2: 它能快速吸收和释放能量，比电池强多了。
1: 看我的。
2: 它就是个大型充。

0: 现在鞋的分量足够杀潜艇航行3个月了。
1: 等等，我们也许可以改造能源系统，附近那么多岩浆，使用热能会更加方便。
2: 很有道理，
3: 主意不错。
4: 蚂蟥路易，把你的电力释放掉吧，然后去吸点热能。
0: 你们耍我！热死了！
1: 我又想了想，风能用起来更加清爽洁净，我们准备做一个风能储备器。
0: 这真的是最后一次？
3: 我们又想到一种新的能源。
0: 我受够了！先让我吸电能，又吸热能，最后还要吸收西北风。
4: 我们也是为了尽快修好潜艇，你居然不配合！
0: 是你们在耍我！
4: 耽误了时间怎么办？
0: 那也怪你！
4: 怪你！
0: 不怪我！
4: 怪你！
0: 怪你！
4: 怪你！
0: 怪你！
4: 怪你！
0: 怪你！
4: 怪你！怪谁？
1: 看起来猪猪侠他们应该有充分的时间去拿芯片了。
5: 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游泳了，还要配上顶级的泳池。我来了。
2: 好消息，卡纳基要去游泳，这是个偷芯片的好机会。
6: 但我们不知道房间密码。
1: 我想

0: 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在这里？
1: 还记得在幻影城发生的事吗？
0: 又是香蕉怪！不，我保证这次没对幻影城做任何坏事。
1: 我会一直缠着你，卡尔，除非你告诉我关于卡纳基的某件秘密。
0: 卡纳基少校，没问题。你想知道他的生日还是身高三围？哦，我知道了。你想知道他的爱好是什么，对不对？
1: 我是要他的房间密码。
0: 我说。
2: 伙伴们，芯片到手了。
3: 我的功劳最大。当然还要谢谢卡尔。
2: 我们赶紧和咪咕博士会合。哦，
1: 真舒服。是谁？哪个家伙把我的芯片给拿走了？卡尔，是不是你进我的房间拿走了芯片？这么看来，芯片不在你身上，难道是天气法师？他们对我不满。
0: 卡南基少校，我害怕。
1: 快去找！
4: 你这家伙有点本事啊，竟然和我们三个吵，还不落下风。
5: 哎，有点口渴了，我要喝咖啡。你，快去给我们倒咖啡。
6: 这个有小费的吧？
5: 算了，我猜没有。
6: 怎么没反了？
1: 你们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5: 我们有吗？
4: 没有吗？
7: 应该有吧，虽然一般不会直接说出来。
1: 因为你们总是输，我才要亲自保管杀潜艇的芯片。我重申一遍，这里只有我有资格保管它。
8: 可你也输给过猪猪们，我也应该有资格保管杀潜艇的芯片。
1: 那么是你进我房间把杀潜艇的芯片偷走的？
8: 什么？我没有，我一直都在盯他们几个，他们可以作证。
5: 是吗？我们不记得。
4: 也许是我们有点累了，
7: 钱都忘光了。
8: 这个能让你们长点记性。
5: 礼尚往来。
1: 你们在干什么？
2: 真令人费解，不过看起来这里没我们什么事儿了，走吧。
3: 呵呵，真遗憾，这次超新武灵侠没有机会耍起功夫喽。大家好啊，
1: 是那些猪猪们。
3: 现在怎么办？
2: 芯片已经到手了，快进潜艇。
1: 想抢潜艇，先过我这关。
9: 我也是这么想的，
6: 迷糊博士。哇，这是什么招式？
9: 我修潜艇的时候顺便把舱门改成遥控的了。
2: 我们赶紧启动潜艇吧。

0: 哦，是猪猪们。卡纳介绍笑叫我远离他的视线，我觉得在这里他应该看不见我了。
1: 但现在沙潜艇是我们的了。嗯，你被俘虏了。啊，
0: 我被俘虏了？
1: 很不幸。
2: 是的。
0: 我被全体猪猪俘虏了。
3: 卡尔，你要接受现实哦。
0: 不可思议，我居然被全体猪猪们一起俘虏了，这可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4: 啊。

0: 是第十八次，十九次。
1: 我更想知道，这艘潜艇在被撞爆之前，还能够再坚持几次撞击？
2: 撞爆？不，我不想去地心了，能不能原路返回？
3: 这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让卡尔驾驶杀潜艇？
4: 毕竟这是风暴前线的船，卡尔对他最熟悉吧？
5: 没错，我驾驶潜艇经验丰富，熟悉杀潜艇性能。动力加速装置启动。不好意思，按错了。
6: 算了，虽然我驾驶潜艇经验不丰富，不熟悉杀潜艇性能，但还是换我来驾驶吧。
5: 不，我拒绝。我说过要把你们送到地心，这是身为一名俘虏的坚持。准备进入地心。
7: 救命啊，
8: 卡尔，为什么你突然变得这么勇敢啊？
5: 因为我是超新武林侠的俘虏。

0: 终于停下来了。哎，我的发型没乱吧？
1: 小猪猪们，你们看，这叫做绝不可能解开绳结。身为一名俘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投降的诚意。
2: 走吧。
3: 孩子们，如果我们想顺利回到下九霄的话，就必须有人守护这艘多灾多难的沙潜艇。
1: 放心，我会帮大家守护好这条退路，绝不逃跑，直到你们回来。
2: 好的，那么就拜托你们喽。
3: 你们也要小心。

0: 怀疑，现在躺下一分钟，我就会变成七分熟猪扒。
1: 要是这里不这么热，我们就该怀疑这是不是去地心的路了。
2: 伙伴们，切换五菱飞甲形态进行低空飞行。
3: 是。

0: 建筑群的建成时间是在531.9年前，有98.5%的几率是由九霄星当年的科学家建立而成。
1: 就是说，这里是他们的研究所吧？继续前进，伙伴们。武林元素的毒素越来越高了。
0: 等等，石桥的周围重力是平常的9.8倍，不能飞过去。
2: 什么意思？
3: 意思是你只能老实的从桥上走过去，如果想直接飞过去，你就会被重力扯进岩浆里变成烤猪。
2: 我感觉我好像胖了几百斤呢。
0: 当然重了，如果你体重是60公斤，在9.8倍重力影响下就会变成588公斤。
2: 我们会不会把桥压塌呀？
4: 放心吧，帅哥。
5: 长颈鹿！
3: 把手给我！用你的轻功跳上来！
2: 对呀，蜻蜓点水！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行，我跳不起来。我不要变成烤猪啊！
3: 舌头，用你的舌头。我说的是牛牛的弹力舌头。
2: 我讨厌过胶。
1: 前面就是了，我们过去看看。
0: 奇怪，这些机器怎么还在运作？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
1: 这里就是武林元素反应最强烈的位置。这条大管子是什么？好眼熟啊！我想起来了，这是风暴前线的元素虹吸管。
3: 怎么可能？卡纳基他们被我们挡在了沙海之上，风暴前线根本下不来。现在有了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好像被困住了。
6: 好久不见，小猪猪，欢迎来到风暴前线的九霄星总部。
1: 九霄星总部，原来地心早就被风暴前线占领了。
0: 难怪我觉得有什么不对，难怪这些机器还在运转。
6: 后知后觉是会致命的。
7: 没错，这里早就被我们占领了，用来作为你们旅程的终点。

0: 我有不好的预感。
1: 这还需要预感吗？这明摆着是大危机呀、啊！
2: 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3: 我找到办法了。
0: 好主意。看我的，给猪打气！
4: 哎，你想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啊！
0: 打不动。
4: 小猪猪，我逗你玩的，
5: 就凭你的小拳拳是不可能把这武林元素强化玻璃打出裂纹来的。
4: 要不我帮你画一些吧。
1: 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
2: 呼叫支援。
6: 累死我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啊。
2: 呼叫迷糊博士，我们这边有情况。
6: 收到，孩子们，史巴达，赶紧维修。
7: 博士，发生了什么事？
6: 猪猪们遇到危险了，我们得抓紧，快叫上卡尔。卡尔呢？
8: 这是总部最高级别的机械故障警报，一定是元素虹吸管遭到了毁坏，那是黑云大人最重要的东西。哎呀，得了，
0: 重力对岩浆的作用无限接近于零。
1: 我不想变成烤猪。
3: 不，超人强，这些岩浆至少有1000摄氏度，你没有机会变成烤猪，你会瞬间连渣都不剩。你有没有闻到烤肉的气味？
1: 好像真的有。这是后面的事就拜托大家了。
3: 我应该闭嘴的。
4: 黑云大人，这就是你期待已久的岩浆烤猪节目。
9: 虽然期待已久，但又有点失落。
10: 怎么回事？说好的岩浆烤猪呢？
8: 成功了，我拯救了总部。我拯救了元素虹吸管啊！小心武灵侠。
2: 要是5分钟前谁跟我说卡尔将会救我一命，我都不会相信哦。谢谢卡尔，谢谢卡尔。

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

0: 海社区、魔速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0: 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1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多点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14: 哦，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8: 陕西的。
17: 陕西的。
18: 西安。
17: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8: 好好好。
17: 在相声送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8: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4: 咱是从哪来的呀？
18: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9: 送
18: 到地头，
19: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9: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3: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24: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25: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6: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27: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26: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 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也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9: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0: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9: 黎巴嫩总统六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4: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5: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9: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5: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9: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5: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9: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年代，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5: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夜已经很深了，杨家忽然传来了叮叮咚咚的门铃声。杨丽人从书房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在丫鬟好奇的眼光下走进了周世农。周世农跟随着丽人走进了书房。丽人向周世农问道：
6: 凌晨六点，消息可靠吗？
4: 也得可靠。工会里安插了青帮的弟兄们，共产党已往下分发了枪支弹药，并且确定了攻击目标。北洋军的军营、各地的警察署、车站、码头、邮局，并且还有上海市市政府。
6: 看这个架势，他们是要整个接管北洋军在上海的政权。
4: 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一旦起义成功，立即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在蒋总司令到哪了？
6: 他的专船还行驶在南京的下关码头。
4: 还在南京？那你马上要推进他。现在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和美国都担心上海会落到共产党的手上。
6: 谢先生，马上给我接南京。
0: 在杨廷赫的卧室里，梅姨披衣上阵，
7: 对床上的杨廷鹤说：“
4: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8: 家里其实先来了不明的人，不会出事吧？”
4: 别瞎操心了，人家啊，哪方面都搞定了，四海之内都结了兄弟了。出什么事儿？谁来出事儿？
8: 哎，你说这李仁也是，别的事儿往家里揽也就罢了，可就是些定宝的造反的事儿。哎，我跟你说，他电话里竟然说一些什么刀啊、枪啊，哪儿哪儿正那样的部队。廷鹤，你不管管呐？
4: 活该！嗯，谁让你去偷听人家讲话？这个家本身也有人家一份，是吧？他也是你的儿子。嗯，你以为他现在是造官府的反呢？他这是在造他老子的反。嗯，你没看见他进门时候那副样子啊？他压根就没打算跟你商量。

说一遍啊，在他的眼里头根本就没别人，只有他自己。

0: 1927年3月21日凌晨6时，信号弹无声的响起，划破夜空，传来了清脆的枪声。在印书馆建筑内，戴着红袖标的武装工人拿着枪在朝外射击开火，远处传来装甲车的鸣锣声，不久传出火炮发射声，近前工事处激起爆炸天头。奔跑而来的徐霞到处寻找着徐恩，但都不知所踪。突然，他看到了徐恩，立刻飞奔了过去。
1: 没有。

0: 英国人的装甲车队也开火了。我看事态是严重了，不是可能，英国人已经武装干预了。
1: 你这是睡午觉吗？你的儿子都把仗打到家里来了。
2: 他们哪是打仗，也就是一个看法，隔岸观火，帮着北洋军英国人整死共产党人。
1: 天鹤，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也是，这就叫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你怎么不睡了？
2: 我睡得着吗？他那点黄花肠子。
3: 书房里，周世农凑上来，对刚刚挂了电话的丽人说：“
4: 法租界警察总监让我带话给你。”北洋军就要垮台了，他们担心一旦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之后，他们就会继续向租界进行扩展，所以法租界当局认为北伐军应当介入，免得事态不好控制。
2: 我看法国人也是当老爷当惯了，鸡蛋，不惜烧掉别人整栋房子。我理他，让他们双方再掐得狠一点。
4: 费信尊倒是没有那么急，他要求我们尽快与避暑城进行谈判，争取俸禄军向北伐军投降，并且移交上海的政府权。
2: 还是英国人用脑子，这主意不错。

0: 毕司令还有联系。
1: 你以为我到了上海是来吃干饭的？说服了毕树成，华军就可以介入了。
2: 杨廷鹤家外隐约传来枪炮声，徐霞在对着开门的杨丽人一阵急促的低语：
1: 我这说话不方便，屋里谈。
3: 这不是徐霞小姐吗？上次来他们家的那个。
1: 还用你提醒？我还没老到那个程度。
3: 这么清楚的女孩子也敢造反？
1: 别吓走我们，赶紧出去看看啊！别让外人进来啊！
3: 好，快去。
2: 哎呀，丽人放下手中的电话，对徐霞一推，
4: 这怎么可能呢？医师已经到了南江龙华了，
1: 估计没接上头，刚刚进城。
4: 这还是要接头啊？枪炮声都已经响成这样了，二十里外都能听得见。
1: 是啊，是啊。要不这样，徐小姐，你拿着周主任的信，亲自到南郊龙华面见薛野市长。
4: 我自己去龙华，起码有三个多小时呢。可这上海市区的战事是十万火急呀！
1: 哎呀，
4: 哎，你这个特务委员到底是怎么当的？
1: 我能怎么办？早就劝阻过你们，千万不要去。

0: 轻举妄动，
1: 不是轻举妄动，这是人民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0: 好，我不跟你争论，只能这么办。你自己去见薛岳师长，我联系不上。啊，
1: 好，我自己去。不过我走了以后，如果你可以联系上的话，请务必转达我们的请求。
0: 那没问题。
2: 之下取过桌上的信函走了。

0: 等到大门的关响传来，鄙人拿起了电话。
1: 薛岳师长吗？请你坚决执行江总司令的密令，无论何人拿着何信，你的第一师都不要理睬。
0: 杨廷鹤在梅姨的搀扶下无奈地从书房门前
1: 离开。
2: 鄙人呢，本可以诚实一点，为什么要去耍弄那么个单纯的女孩子？
0: 在印书馆楼上，一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冲进掩体，对着徐恩说道：“
3: 现在是目标，公安车站派来一辆军列，新北洋神兵维持可能冲到这里啊！
4: 南十号虹口的证人怎么还没到？”
3: 被英国人的装甲火力封锁在定江路了，过不来。是的，我好让你们一定要守住商务印书馆。北韩军第一师已经到了南江龙华。
4: 好，我知道了。二位队长，
5: 走，
4: 带领你的人跟我走。
5: 是，走。
0: 徐恩持枪冲出，十几名武装工人随后，在他们身边，机枪射过来，一溜蛋着地。整个门窗在装甲炮火下破碎了。在上海龙华医师驻地，一辆自行车在远处蹬着，是瞿霞。近前的公路上设有巨马、铁丝网，铁丝网后站着多名全副武装的医师士兵。瞿霞丢掉自行车，扑向铁丝网，叫道：“
6: 我是上海市总工会的联络员。”有紧急任务要面见你们薛岳师长。
7: 对不起，我们奉命不得与任何人来往。
6: 士兵兄弟们，上海的工人在流血，就请你们让我见见你们长官吧。
7: 哎，我问你，市内究竟打得怎么样了？
6: 已经打下了下方兵营，六处新扎局，但是扎北的局是十万火急啊。
7: 瞧，还真行，老百姓打得这么好，怎么就不让咱们过去帮帮忙呢？
8: 王子彪，你瞎说什么呢？
7: 我说什么了？
8: 本身就是嘛。
7: 哎，你张德胜也管得太宽了吧？说一句话你也管啊？
8: 市长刚下的命令，我怎么就不能
7: 下什么命令了？我就不能
9: 说了。什么？你们，
6: 范世亮，
9: 屈霞，这是黄埔的老主任给市长的私人信函，立刻送交市长本人。
8: 是。
9: 屈小姐，你请进来，请进来。你们共产党真有种啊，就凭那么几条枪也敢打上海？
6: 不对，我们有5000名工人武装，还有10万名随时都可以拿起武器的各界群众。
9: 那你们还要我们帮忙？
6: 什么你们我们的，难道还有2个北伐？
9: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讲上海毕竟是大商埠，关系到经济命脉，我们的炮也不是不能拖上去，可是打烂的那些繁华恐怕对谁都不利啊，这事马上办下。投鼠忌器啊。
6: 你是炮兵团长还是步兵团长？对于步兵的火力配置我不是外行。
9: 我都忘了，在黄埔的教材还是你翻译的，按说你是我老师。
6: 是老师你也见死不救吗？
9: 我范希亮不懂政治，我只看有无命令。徐小姐，你坐下先喝点水，我们一起等着。徐市长那边应该有消息的，不妨通给我看看。
6: 你
0: 在上海松江，杨立青、汤沐雨、吴荣站在一个路边的公事前，眼望着市区的方向。这时一个通信兵赶过来向杨立青报告：
10: 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地待命。咦，
11: 参议长，市长命令你们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0: 是。
12: 哎，怎么样？
13: 哎，崔浩，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4: 杨立青，这看都看到了，怎么不过去啊？
15: 立青啊，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老范，他们医师在轮滑离得更近。
13: 本部电话叫过来没有？
15: 还没有。
12: 没有，
16: 没有，快吹啊！把电话叫过来。
12: 是。
17: 在医师师部内，范希亮拿着一份晚饭走了进来，一旁的瞿霞突地站了起来。
6: 你不觉得你们的所作所为有违于我们双方合作的初衷吗？
9: 我讲过，我不懂政治。
6: 这不是政治，这是一条条普通工人的生命啊！
9: 师长，是我，立刻开进市区。是。传令兵
18: 到，
9: 通知各营营长马上过来领受任务。
18: 是。
6: 是那方事情起作用了吗？
9: 市区的战斗已经结束，会议党的工人武装刚刚占领了北火车站，俸虏住户部队宣布投降。喂，
16: 谁呀？
9: 李青，
16: 工业班长
18: 到，
16: 把机枪人给我带回来，马上。
18: 是。
9: 李青，你也赶上趟了，我没工夫跟你闲扯了，你等着，我请个人过来跟你解释。
19: 局长，我
9: 拿图来。一营机枪营进驻江南制造局。
16: 来，老范还在吗？
9: 站住此战略要点。
6: 我是瞿霞。
17: 在公路边手执野战电话的沥青一时间傻了。
20: 报告营长，西连奉命赶到，听指示。
16: 真是你啊，瞿霞。
20: 营长，
16: 不是你，你有完没完？一边待着去啊。
6: 是我，
16: 我在松江的公路上呢。是的，
21: 我们也接到命令，立即进入市区。
16: 不清楚为什么？徐霞，你还好吗？
6: 真的是你啊！
16: 四人，徐霞，你们七连可以开拔了。
20: 是，
16: 徐霞。
21: 徐霞，徐霞，还在吗？

在商务印刷馆外，徐仁一身血迹难掩，一群投降的北洋兵鱼贯而过，穿行于纷杂人群中的徐仁无限感伤。

1927年3月2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一举获得成功。

0: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啊，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4: 随口说说，边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 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3: 弘扬蒙古马精神，郑蓝旗创新推出黄柳加混播治沙模式，走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治沙新路。
2: 6月7号，锡林郭勒盟6421名学子从容赴考，多方温情护航。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总投资30亿元，全球最大充电宝将在孙特左旗建成。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弘扬蒙古马精神。
2: 郑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面积占全旗总面积的83.7%，流动沙丘常年吞噬草场，掩埋道路，面对生态与生计的双重难题，当地创新推行黄柳加混播的治沙模式，用本地生物资源修复生态，走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治沙新路。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张建新报道。
5: 初夏时节，走进郑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或2米乘2米的网格布局，将黄柳条插迁沙中。一株株黄柳在沙丘上交错成网，牢牢锁住流动的沙地，牧民也通过参与治沙产业实现增收。郑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牧民童瑞庆：
6: 我们现在扎柳条是一天能干到1000来米，挣的钱反正就大概就是200多、300左右。6月份有个播草，播草的时候那时职工反正180、200不等。
5: 黄柳作为郑蓝旗本地优质治沙树种，具有极强的耐寒、耐旱、耐沙埋、耐风蚀的特性，春季或秋季是插迁的最佳时机。春季当地采用冬储条技术延长保鲜期，秋季则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郑蓝旗赛因呼图嘎苏木纳日斯图嘎查牧民苏以拉图：
7: 种这柳条我种了20多年，种5年以后就在品尝，这个柳条是我们这个地方活得最好一个。
5: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固沙项目郑蓝旗负责人任超：
8: 在当地进行采割储存，然后这样就地取材的话，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跟增加植物的成活率。
5: 黄柳活沙帐稳定沙面后，退化草原修复也紧锣密鼓地铺开。郑蓝旗选用冰草、羊草、沙打旺等抗寒耐旱的本地原生草种，强抓雨季播种，人工与飞播结合，并在项目区实行5年全年计牧，保障草种生长繁育。郑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9: 这个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就可以长到，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以后呢，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然后更适合它的生长。
5: 黄柳活沙帐先期固沙，为草种萌发创造稳定微环境，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同时黄柳平茬可作为新柴柳边材料，牧草进牧期满后可合理利用，实现以灌固沙、以草养畜的良性循环。经过长期实践，流动沙丘区黄柳网格插迁加网格间多年生牧草混播已形成成熟技术规程。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利用研究中心主任丁勇：
10: 可以根据沙地的沙化情况和地形地貌来设计沙帐的形式和大小，这个灌草的结合可以实现呢这个多年生牧草的慢生长和沙柳的快速建植这个相结合。那从实践来看，那么生态效果呢和经济效益都是比较好的。
5: 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郑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9.8%，流动沙丘基本固定，沙化趋势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6月7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锡林郭勒盟共有6421名考生参加本次考试，各考点秩序井然，各项保障工作有序开展。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陈雨桐、王来、武承泽、塔拉、杨小旭报道。
11: 早上七点，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考点，考生们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从容入场，送考教师早早等候在通道两旁为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家长们安静等候，考生们心态平稳，有的结伴交流，有的抓紧时间巩固知识点，各项工作井然有序。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萨奇拉图：
12: 高考对学生来说是一场成人礼，十二年的苦读教会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坚持、自律和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今天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欣慰。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11: 在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考点，暖心送考氛围浓厚，老师们手持横幅高喊祝福口号，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学子们鼓劲加油。锡林浩特市第三中学教师吕静：
13: 亲爱的各位高三考生，今天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但它不能够决定你们人生的终点，所以在今天的考场上，希望你们能够落笔生花，不要去紧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将会大展宏图。
11: 考生家长王春霞：
14: 祝我的女儿和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理想前程。
11: 据了解，今年锡林郭勒盟共设13个考区、15个考点、296个考场，全盟6421名考生参加本次高考。高考期间，多部门联动护航，各地强化考点周边降噪管控，交通疏导与电力巡检同步到位，公安、无线电管理、消防人员驻守一线，维护治安，监测信号，排查隐患，卫健部门做好应急值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15: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西蒙融媒通讯员刘宇威、荣兴报道：近日，苏尼特索奇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工，并进入设备安装与调试阶段。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电站即将建成投运。在满都拉图镇萨若拉托雅嘎查项目施工现场，各工序有序推进，升压站储能设备陆续进场安装，整体工程进展顺利，预计今年8月初全面建成投用。据了解，这个项目总投资30亿元，是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项目投用后，将为当地提供稳定优质的绿色电力支撑，有效保障新能源消纳，平稳电网负荷。同时，项目落地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可提供270个就业岗位，带动岗位人均年增收3万元，助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万邦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大区总经理林海：
16: 我们计划是在6月底和7月底分两期并网，预计8月初全容量并网投产。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年放电量达到10亿度电，会给苏尼特左旗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5: 走一线，戴文峰。
3: 初夏的镶黄旗牧区绿意渐浓，当地立足优良畜种培育，依托惠民养殖补贴政策，引导牧民科学养殖察哈尔羊，走出了一条少养精养、提质增收的牧区振兴路。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方明报道。
17: 走进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苏亚拉比里格家，他正在棚圈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棚圈里100多只察哈尔羊，个个标清喜人，小羊羔活蹦乱跳。
18: 您家里的草场是现在有多少亩？
19: 1500亩。
18: 那您觉得相比于就是您的草场来说，养咱们察哈尔羊的优势您觉得在哪？
19: 察哈尔羊就双过率高，长得快，肉多，它就收入就比较高了。
17: 好羊咋来的，离不开好政策的扶持。2025年，苏亚拉比利格花4500块钱买了只优质种公羊，政府补贴了3000块，自己只掏了1500块。这只优质种公羊就出自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 这里标准化的暖棚、草料库房、数字化监测、胚胎移植室等专业设施一应俱全。健壮的种羊在圈内悠然采食，工作人员穿梭期间巡查管护，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测着每一只种羊的生长数据。这里培育的优质种羊源源不断送到牧民家。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厂长奥特根巴亚尔：
20: 我们种羊场主要是做好察哈尔羊羊种选育、推广、扩放这项核心工作，就是把最幼稚、最从众的种源供给广大牧民。
17: 政策贴心，种源可靠，牧民心里更有底气。如今，苏亚拉·比利格家的牧场收益平稳，他笑着说：“路子走对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15: 记者手记。
17: 走进镶黄旗草原，感受到的是察哈尔羊经过圈舍打理、合力投喂、科学养殖带给牧民的美好生活。好政策带来好机遇，优质品种助力增收，充满希望的草原上，牧民的生活越变越好。
2: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优秀研学旅游课程及线路拟入选名单。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申报的沐风少年行品牌研学路线，凭借鲜明特色与丰富内涵，成功跻身拟入选名单。新蒙融媒记者赛涵、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21: 这条研学路线依托泰普四旗及周边旗县文化旅游资源，串联当地民俗村落、重点景区景点与科普基地等多元场景，构建起文化加自然加科普多维度研学体系。课程内容涵盖草原生态考察、马文化体验、天文科普观测等。路线设计注重实践性与互动性，通过走、看、学、做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走出书本，走进真实场景，在领略草原文明独特魅力的同时，培养科学探究精神，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22: 研学呢不是简单的春游，核心在于研学游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分工协作、独立思考，锻炼团队的配合与问题解决的能力，不断地激发孩子们探索求知的热情。
21: 据了解，沐风少年行是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重点打造的研学品牌，自推出以来始终以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此次拟入选自治区优秀名单，标志着当地在推动文旅与教育深度融合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泰普四旗将依托这条研学路线，持续整合区域资源，优化课程体系与线路设计，着力提升研学服务品质，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与市场影响力的研学旅游示范品牌。
3: 6月6号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继续展开精彩角逐。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阿拉善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阿拉善队以1-0战胜锡林郭勒队。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3: 赛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应战，攻防转换快速流畅，对抗十分激烈。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气势十足，积极组织进攻，穿插跑位，不断制造门前威胁。阿拉善队战术清晰，配合默契，防守稳固，反击犀利，整体发挥稳定有序。本场对决吸引7500多名球迷到场观赛，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声响彻体育场。锡林郭勒盟球迷白新玉：
24: 作为家乡的一员，然后希望我们的队员越来越好，然后没有伤痛，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23: 阿拉善球迷花蕾：
25: 我是在这里上学的学生，然后今天阿拉善的球员来到了锡林郭勒盟，我很荣幸为我的家乡加油，也很高兴今天上半场先进了一颗球，阿拉善加油。
23: 上半场双方纠缠僵持，阿拉善队凭借反击破门，下半场锡林郭勒队大举反扑，猛攻寻机，阿拉善队稳固防守，全场比分再无变动。90分钟的比赛，两队始终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风尚。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在2026年6月7号17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盟多云渐晴，东中庆旗北部、阿布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2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渐晴，有分散性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西北风4-5级。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8到20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小雨4到20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雨5到19度，西乌中庆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5到19度，阿布嘎旗比里古台镇小雨8到1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雨10到20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1到20度，苏尼特右旗萨安塔拉镇有小雨11到20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有小雨9到20度，镇镶白旗棉土镇小雨7到20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雨6到2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6到2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5到21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雨5到19度，贝子庙小雨8到20度，蒙古汉城小雨5到19度，乌兰舞台景区有小雨4到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3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小雨2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1到17度，泰普斯玉马苑有小雨5到1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有小雨11到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0到19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雨4到20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小雨6到19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有分散性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1: 光影与声音的交织，编织出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画面在眼前跳跃，感受影像与音乐的激情碰撞。欢迎来到影音时空。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后面三个字我忘了，谁能告诉我？
3: 一日看尽长安花。
2: 对，这两句是出自唐代诗人孟郊《七绝·登科后》。孟郊家境贫寒，屡试不第，写过落地、再下地、发牢骚，直到他年近50，终于考中进士，也给我们留下了春风得意这句成语。高考和古代科举有很大的区别，不过金榜题名和名落孙山的心情应该是古今相通的吧。下课。
4: 怎么了学姐，谁又惹你了？
5: 学姐有点烦了，那么多科。
4: 范老师不是说了吗，放轻松，困难肯定会有，关键是看你怎么解决，怎么面对。
5: 你说我要是古人多好哈，写一篇文章就搞定了。
4: 你怎么跟逍遥似的，想玩穿越呀？
6: 你也看了？
4: 哎呦，不止我，好多人都看了呢。唐颖、罗娜、孙燕南，反正我们宿舍的都看了，真的。
5: 逍遥跟公子真聊科举、聊高考，笑得我肚子疼了好几天呢。
4: 还有那个逍遥同学，
5: 我估计再往下呀，曹雪芹要叫逍遥去找纳兰容若，曹雪芹的祖父曹颖，还有纳兰容若，还有这个康熙皇帝，三个人是发小。作者挺厉害的哈，那点击率都破百万了。
7: 你们在聊什么？
5: 范。你有没有看过《故国神游》啊？
7: 看过，不过看到80篇就没有看了，打算高考后再看了。
5: 你看厉害吧，连小帆都看过。哎， 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作者写的东西多数都跟高考有关，给人的感觉特别亲切。
4: 那你说这个作者会不会就是个高中生啊？
5: 那不能吧，应付高考那么紧张，他还要抽空出来写小说，还写得那么好。哎呦，天才，绝对是天才。
6: 胖子，
8: 你猜下堂课彭帅会不会回来上课？
9: 他回不回来关我屁事，上厕所才关我屁的事。
8: 哎，那你们觉得呢？
5: 我猜啊，10秒钟之内他肯定会出现。这节课不上，那是跟范老师过不去；下节课不上，那他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你有没有脑子啊？
10: 哦，也对哦。咦，
8: 真的回来了？
5: 干嘛呀？
7: 有人笔记借我敲一下。
5: 哎呦，你不是天才吗？
7: 对，我就是天才。喂，怎么样？待会要不要去打球？
11: 我不去了，我还有作业没做完呢。哦，
7: 小帆帆耍大牌，
8: 不要欺负小帆帆了，自己打人家好学生，好学生来的。
7: 好吧。
2: 为什么要逃课？
7: 不想打扰同学啊，我想在尊重别人的同时，尊重一下我自己。
2: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7: 范老师，我有个想法，您听听看，同意吗？我觉得求学不是求分数，读书不是读死书。在 NBA 的皮尔斯跟小奥尼尔，他们从来不靠考试进大学，他们靠的是这个。
2: 敢不敢比一下？要是我输了，上午的事情算我错了，向你道歉。我赢了，你就给我乖乖每天按时上课。
7: 怎么比？
2: 斗牛吧。
7: 打5分，3局2胜，现在开始。
2: 注意同学，麻烦你。明天准时见。
5: 哎呀！回来了，我有更
10: 好选择。不是，你说你他妈做的是什么呀？这都是啊，这全是醋啊！我是属羊的，你不能老拉我这，这当吃草的吧？
5: 嘘，鸡汤。
10: 那你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去去去去。哎，
5: 慢点喝，别烫着。你看。这鸡腿和鸡肉把它都吃了。
11: 鸡腿鸡肉我不吃了，你和爸爸吃吧，反正这营养也在汤里了。
5: 儿子给你留的，多吃点哈。
10: 没事。
5: 哎呦，你看我今天啊，这算了一下，这存款啊也已经有20000多了。
10: 别老跟我提这种存款的事儿，一提我就闹心。20000多这不差得远着呢吗？
5: 这我姐啊也给咱借5000呢。
10: 他三叔也说啊，到时候能给咱们。
12: 林爷，你的包裹，快来看。
13: 哇，林爷这么优秀啊，
14: 是我爸。
15: 最新款的。
16: 你知道新的人生四大喜事吗？
17: 啊，又出新的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6: 听着啊，
18: 老师讲的提灯会，老友为你插两肋，老妈说话不太费，老爸奖励不嫌贵。
19: 这么晚还不睡，还喝酒？哦，
20: 你可回来了啊！哈哈，来来来来，
19: 啊！我跟你说啊，这次不能耍赖啊！
20: 啊，不会，只有你耍赖。
19: 我要赢了的话，就不能喝了啊！
20: 好，啊，
19: 你先。

哎，爸，我看那个电视说什么？深圳有台风，没事儿吧？哦，那还好，那你得注意点啊。嗯，我也挺想你的呀。

0: 谁看？来来，大家过来，给大家看一个比好莱坞大片更加精彩的独家视频。来来来来，
1: 我那天看的是现场，我不看重播。
0: 切，真没劲。来，
2: 没有，太棒了，让他嚣张，让他嚣张。
3: 一大早吵吵吵，听谁的声音呢？真是！
2: 哎呦，输球了，没脸迟到了是吧？

0: 好兄弟。
1: 是是是是是。
2: 这两天我听说有很多同学在看一部叫《故国神游》的网络小说，作者叫凌波漫步。可是有一件事我必须得指出，小说里面出现了不少谬误。
3: 谬误？老师指的是？
2: 小说里面提到纳兰容若跟主角有文采上的交锋，当中涉及忆江南的一段，心灰烬又发味全僧。
3: 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情，情在不能醒，摇落后轻吹哪堪听，西里岸飘金井夜，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见倾城。
4: 好啊，
5: 这确实是纳兰性格的词啊，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是小说清楚地指出，当时是1672年，也就是康熙十年，按计算当年的纳兰应该是18岁。只要读过历史的人应该知道，纳兰在20岁那年才跟卢氏结婚，3年后因为妻子难产而亡，从此令纳兰的词变得郁闷哀怨。也就是说1672年18岁的纳兰风华正茂，不可能写出这种忧郁嗔怨的诗。再说他24岁那年编的侧帽集中也没有出现过这首词，由此可见这首词肯定是他24岁以后才写的。所以希望大家在阅读的同时也要留意当中的错处，不要给误导才行。
0: 老师，现代的创作都是这样子的，连年份都要确定的话，那也不太拘泥了吗？老师惦记着旧一套，不怕跟时代脱节吗？
2: 好吧，你敢不敢跟我玩游戏？
0: 什么游戏？
2: 我提作品的名字，你说出谁是作者，年份不拘。

0: 《尾田荣一郎》《儿女英雄传》是清代满族文学家文康，没有过去，则有现在。
1: 这不是任大小姐吗？哎，你说最近我们班那么多人看那个什么《国际漫游》啊，什么《故国神游》，有这么好看吗？
2: 你懂个屁呀！好好说话。
1: 啊，《故国神游》就是这么好看，行了吧？这不下雨了吗？对呀，怎么就下雨了？
3: 穿上吧，谢谢。还有25天，咱们就要高考了。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你准备好了吗？
4: 将军夜饮宫，平民寻白羽。黄金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磨刀霍霍向朱颜。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笑>喂，哎，你看没看《故国神游》啊？
4: 现在101而已，你快打开看看。怎么了？你看没看到，原来的《一江南》现在变成了18年来做世间吹花搅蕊弄冰弦。你自己看看吧。
3: 那又怎么了？
4: 哎呦，你不记得吗？这个是纳兰容若18岁时写的词，那天让范老师一语道破了错数，今天立即就更正了。
3: 啊？你不会是怀疑？
4: 对对对，哎，你猜是谁呀？
3: 何帆呀。
4: 你就知道他那么认真读书，怎么可能啊？那秦鹏，他看起来最闲。
3: 哎，拜托啊，他是我们班最不靠谱的，自称天才的神经病。<笑>
4: 注意是自称，你说怎么可能啊？哎，对呀，要我说都不可能，你想多了吧？
3: 也是哈。
4: 好吧，
3: 拜拜。
4: 拜拜。
5: 郑板桥才高八斗，可惜郁郁不得志，陷入犬儒主义。拜托楼主，赶快让逍遥辞别郑板桥，拜会纳兰容若。
6: 金涛兄所言极是，地正有此意。
5: 哎哎哎，林妈妈不回复我了。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很喜欢你的风格，很佩服你的想象力。
6: 谢谢你的欣赏。 金涛同学用词考究，出口成章，文笔也非同一般，想必也非常人也。
5: 哼，凌波前辈过奖，此乃关公面前耍大刀，实在是不敢呐。
6: 哈哈哈，金涛同学过谦了。
5: 我的 QQ 号12744609931，加我呀。

0: 你多大？星座？血型？
1: 50。星座不详，血型 B。
0: 50？不像啊。我17。那你告诉我你的生日，我告诉你星座啊。
1: 12月2日，年过半百，一事无成，惭愧惭愧，不像你们还是祖国的花骨朵，希望你不要沉迷网络。
0: 你是射手座，热情乐观，爱情很早就在你的心中燃起了绚丽多彩的火花，你的一生机遇横生，美好的爱情在期待着你哦。
2: 你知道吗？凌波漫步就在洪江。
3: 真的？你怎么知道？
2: 我找人查了凌波漫步的 IP 地址，就在洪江市区。

0: 你也太无聊了吧？啊，你挖掘人家真人隐私有意思吗？哈、啊，哎，我说你们两个要是喜欢别人的小说的话，尊重一下别人的隐私权吧。
1: 我是洪江的，你呢？
2: 怎么这么巧？我也在洪江。
1: 我觉得我们特有缘分。
2: 好，
1: 那我们交换照片吧。

0: 该你啦。
1: 我今天没法给你照片，因为电脑里没有，改天给你吧。啊，
0: 那你得告诉我个秘密作为赔罪。说吧，你多大？
2: 就是你，
3: 大哥，你不是人血多好嘞！你妈生你这么正，你干嘛是人血？
1: 五十七。
0: 十七？那我们见面吧。
3: 不要玩我啊！
0: 星期天咱俩10点半在赤壁公园睡仙亭见面，不见不散。
1: 不行，我有急事去汉口。喂喂
3: 喂！顺便帮你打点热水吧。
0: 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啊？说吧，有什么事求我。啊，你是想往我水里下毒？
3: 对，是的。
0: 哎，
3: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长得挺美的，就是有时候脾气暴了点，嘴巴臭了点，眼睛小一点，鼻子大一点，这把组合在一起。
4: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0: 我没兴趣。
1: 不学建筑，学设计。
0: 我的目标是北大中文系。
1: 你给我回来！
2: 别生气。你要知道，你爸也是心疼你。你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你爸都得摘给你啊。
0: 对，他会买一送一，把月亮也给我。
2: 前年啊，我到纽约出差，专门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参观过。哎呀，那个校园啊，好漂亮，比公园还要美。在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出过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0: 你不用给哥伦比亚大学打广告了，我没兴趣。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学文化，我就不信了，外国人能比。

0: 我们的目的是平均分，大家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希望这次二模没有发挥好的同学不要灰心。还是那句话，困难是有的，我们总得想去怎么面对，怎么解决，明白了没有？
1: 好的。
0: 秦鹏，愿赌服输，你为什么又迟到？
1: 比篮球，我输给你。 比文学，我也输给你，我心服口服。可是我不相信你什么都这么在行。
0: 你想怎么样？
1: 我们打个赌吧。如果我赢了，之前我输给你的就一笔勾销；如果你赢了，从现在开始到高考，每一天的值日我秦鹏一个人扛下来。哎，不是米弹吉他，我每个人唱一首歌，在大家面前。
0: 我不会唱的，
1: 要不我先吧。

0: 同学们可能不知道，范老师从小成绩特别好，只有音乐课最低分。原因啊，就是因为他天生五音不全。但是啊，老师不是跟我们说，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弱项，克服恐惧吗？哦，来，老师，只要你肯开金口，我保证从此以后乖乖的不闹不叫不迟到，好不好？要不这样吧，除了值日生的工作，我再把全校的厕所都洗干净，怎么样？这样吧，三句，你只要唱三句就算你赢。
1: 洗厕所，洗刷刷，洗刷刷。
0: 既然你认输的话，那我先走了，你们好好上课哦。
1: 洗刷刷，洗刷刷。

0: 山都有啊，还有还有还还还还有还有还还还还还还还还还
1: 给我擦干净。
2: 第36页第二单元

0: 哥，你觉得这烟怎么样？
1: 味道和颜色是他妈差点，不过也冒烟。
0: 卖，算了吧，哥，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得了。
1: 这教训我买得起吗？你看我掉的这点东西，我这钱是跟我儿上大学用的。哎呀，这我他妈怎么这犯了糊涂了？这，你说谁正经烟草公司的人会上你门上来啊？主动给你烟还便宜，明显是个套嘛！你说我还掉进去？明天我找去，你跟我去啊。
0: 成，谁让你是我亲哥呢？
2: 爸，给人打了。
1: 什么打？谁打你爸呀？赶紧学习去。
2: 爸。
1: 爸什么爸？你爸爸爸，我学习去。
3: 行。你说你嚷嚷什么呀？不让孩子学习了，真是。
1: 什么他妈怎么办啊？都动了手了，你说怎么办？
4: 我儿子上大学以前不能这么。

0: 几点钟了？你还在打扰
1: 你？你先过来，快快坐坐坐。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生，我们聊得挺好的，所以她把她的照片发了给我，然后我一看，居然不是别人，就是坐在我们班我前面的那个女生啊。
2: 我承认她长得还不错了，
1: 可是我们每次一见面就吵，你知道吗？我当然没有告诉她我是谁了，多尴尬呀！后来她还约我说明天见面，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0: 可是我还没有跟他说我不会去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我根本来不及跟他说我不会去，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去的，我跟你说。
1: 姑娘，
2: 嗯，
1: 你没事吧？
2: 啊，我在等人呢。爷爷，您这么大了，
1: 哦，
2: 还巡山呢，没退休呢。
1: 退就是退隐山林，休嘛就修身养性，这跟退休一样啊。
2: 哎，您这有点世外高人的意思哈。
1: 哎呦，谢谢过奖了。姑娘，多大了？
2: 哦，我17了。
1: 17，高三。
2: 对。
1: 嗯，那家里做什么的？
2: 我爸是卖房子的，我妈跟他离婚了。
1: 哦，那你现在是跟你爸呢，还是跟……哎呦，不好意思，问的太多了。看来你等的人对你很重要。
2: 啊，我欣赏他的才气，他是我的偶像。
1: 哦，好，好，那祝你玩得愉快了。
2: 谢谢爷爷，爷爷再见。
1: 哎，你一定会见到他。嗯，
2: 谢谢爷爷。
1: 哎，
2: 侧脸如厕所，你说你怎么跑这乱写乱画来了啊？
3: 你懂什么呀？
2: 反正我要是写成这样，我可不敢上这丢人现眼。
4: 今天就碰上你这个不识货的。
2: 你说你倒那么多家伙事来。
4: 来，别碰。
2: 累不累啊？
4: 不累，我家就住旁边汉川门外。来，哥给你长点见识啊！你看这图画是什么？
2: 梅花呀。
4: 知道梅花有什么特别的吗？
2: 挺好的。
4: 什么挺好的？我跟你说，我敢保证你没有见过梅花是有一只倒着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倒霉啊。
2: 哦。
4: 当年苏轼苏东坡呢被南贬的时候呢，来了黄州，他为了表示自己郁郁不得志的状态，就画了这幅倒霉。
2: 哦，可以啊，年轻人。
4: 当然了，你看苏东坡周年南贬时笔记，厉害吧？
2: 哎，懂得挺多呀你。
4: 跟任大小姐比的话，那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哎，倒是你一个人跑来这儿干嘛呀？
2: 哼，我在等一个真正的天才。
4: 哦，不认识吗？
2: 凌波漫步，知道吗？人家身高1.82米，篮球水平跟 NBA 的水平一样，同样都是高中生，同样都是十几岁的人，怎么差别那么大呢？你丢不丢人啊，秦鹏？丢死人了！
4: 哎，任雪，告诉你个秘密，来，其实我就是……
2: 你就是没法跟人家比吗？
4: 我干嘛要跟别人比啊？我跟你说，我就是零，
2: 就人家一零头，这个我早就知道啊。哎，你说秦鹏，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就你那个篮球打的，就小学生的水平嘛，还不是被范老师搞定了？被弹吉他，你那个吉他弹怎么样？
4: 你说我
2: 不过是比他们
4: 没事，你听我说，
2: 跑到哪里去啊？
4: 我就是
2: 一坨屎。哎呦，就什么呀？就是
5: 等也是等，要不看看书吧。
6: Like father, like son.Better late than never. You are the apple.
7: Hey, Miss Ren,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Can you make a sentence with shut up?
4: 要不我们今天先回去吧。你非要见他的话，下次再约也可以啊。
2: 什么叫我非要见他呀？我只不过是想换个环境学习而已。
4: 是啊，人家都会主动找你嘛，对不对？你先别生气。哎，可能他今天就是一时来不了，家里出了点事，他肯定特别想见你，他就是来不了，他就是
2: 一坨屎。
7: 我这么会儿两坨屎了。
2: 该死的凌波漫步，我让公安局挖你三尺得把你揪出来。
4: 人家不想见你，你也应该尊重一下隐私嘛。
2: 哎，管不着。
8: 姑娘，
2: 嘿，爷爷，这么巧，您住这儿啊？
8: 是啊，是啊，是啊。哦，看来齐鹏是你要等的人。
2: 哎，您认识秦鹏啊？
8: 当然认识喽。
4: 爷爷，任雪，我们班的班长。
8: 好，哎，来，小雪，上来坐坐，好不好？
2: 也好，也好。
8: 哎。小雪，来，屋里坐，屋里坐。
2: 哎呦，这都是您写的？
8: 我写的在屋里边。
2: 啊。哎呦，这么多呢？哎，这些都是真的吧？
8: 有真有假，假的嘛我就当摆饰。
4: 喂，你不要上洗手间吗？
2: 啊， 我差点忘了，
9: 就在里面啊。啊，
4: 不用急啊。你不是害我吗？你作为一个老人家，怎么能够出卖一个青少年呢？
0: 哎呀，我跟你说，
4: 哎，该回去了。
8: 不，那好不容易来，那我去洗点水果给你。
2: 客气了，爷爷。
8: 这是鹏鹏的房间。
2: 哦，好，
8: 参观一下。
2: 啊，好，谢谢爷爷啊。鹏鹏的房间，哼，哎呦，鹏鹏，看不出来啊，哎，还挺整齐的哎。
4: 闭嘴，鹏鹏是你叫的吗？
10: 来来来，
4: 啊。
10: 给你女朋友倒杯茶。
4: 不是我女朋友。
2: 喂，啊，浩哥，凌波漫步的定位地图啊。那好好，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收啊。
11: 我觉得我们特有缘分，那我们见面吧。你的一生气宇横生，美好的爱情在期待着你哦。
4: 喂，干嘛？
2: 啊！虚伪，骗子！
8: 哎，小雪，小，
12: 蛋糕来了！
13: 哇，这么大！嗯，谢谢妈妈。嗯，
12: 开心吧？
13: 开心。
12: 来，咱们点蜡烛啊！哎。
13: 你还记得我生日呀？表现不错嘛，赏你个嘴儿，妈。嗯，啊，那你跟我妈说两句吧。
12: 哎，不说了，吹蜡烛了。啊，挺好的。
11: 都好。
12: 嗯，
11: 好。
13: 哎呀，爸，我这点蜡烛呢，先不跟你说了，你等着我啊，我考完试就过去找你。嗯，好吧，拜拜。
11: 来，吹蜡烛吧。
13: 哎。等一下，我得拍张照片给我爸寄过去。那个宝丽来呢，不能让我爸白买相机呀。
4: 生日快乐！你看，我给你买的礼物呢，这是一个键盘套，是按照你爸爸给你买的电脑型号买的，可以防水，给你做保护用的。来，
13: 他不是我爸爸，他已经是别人的爸爸了，他跟我妈离婚了，可是我今天才知道。他是个骗子，大骗子。
14: 我怕影响你学习，所以就一直都没有敢告诉你，一直瞒着你。叶子，是妈不好。妈对不起你，你别怪妈。
13: 假的，都是假的，我不考了。我需要的是一个爸爸，可是他老是给我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和钱回来。
4: 钱有用的，我爸给人打了，因为我爸被骗了，我爸被骗了，因为我爸想赚钱，我爸想赚钱，因为我要上大学。现在可好了，我爸没打赢人家，所以白白被骗，所以赔了钱，所以我连大学也上不了了。

0: 子，看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东西了。
1: 什么东西？
0: 哎，别抢啊，别抢坏了。以后你就拿它来拍照片，然后最快的速度给爸爸寄过来，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没问题吧？说话算数啊。
1: 说算数。
0: 等你一高考完，我就带你娘俩去香港玩一玩，好不好？
1: 好，太棒了。
0: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快来，快来。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你们要注意了，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更克制自己，要把心稳住，别让情绪影响到你们的实力。散伙的时候加把劲，下课。
1: 任雪，安老师，这个是任雪提前毕业的申请报告，麻烦您给签署个意见。哎，要不先放这吧，我跟任雪了解一下再说，您看好吧？毕竟放弃高考，提前领毕业证，我必须得知道同学的真实意愿。
2: 对对对，我任雪的意愿都写在申请书上了，您仔细看一下就知道。
3: 你先去忙吧，我尽快通知你。
4: 范老师，我见过很多的大主任，但是我不知道班主任有多忙啊。我们高三九班有48位同学，任雪是其中一位。
2: 您什么意思？
4: 范老师，任雪能留学美国是天大的好事。
2: 我们应该促成。丁老师，别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任雪，我是他爸。
0: 范老师，我请求您签署意见，是对您的尊重。这是你爸提前帮你办的毕业证。
4: 哥伦比亚大学是无数学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学府，我相信你爸他是为你好。他凭什么？他经过我同意了吗？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学文化，为什么要去国外？人生总会遇到一些选择，要用智慧和胆魄做决定。
5: 兴趣是最主要的，这样才能完全发挥一个人的潜能。
2: 校长办事还真是雷厉风行。你不应该绕过
5: 范老师，还羞辱他。是我羞辱他，还是他羞辱我呀？
6: 他提都懒得提，你是丁老师告诉我的。他是我班主任，你凭什么要讽刺他呀？他比你班的什么什么主任都大，你太把权大权小牵头牵扯当回事儿了。
2: 好好好，小雪啊。
5: 我今天对你们范老师的态度确实是生硬了一些，我会单独向他赔礼道歉的，啊！明天我出差上北京，你跟我一起去，顺便到美国大使馆把签证办了。
7: 我要收回退学申请，我要回去上学，我要参加高考，我不要被你安排。学校已经发给你结业证了，把你的档案全部封存了，不会让你去的。
8: 你妈妈临死的时候，你怎么向她发的誓？啊，你说，你说你要做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你还不是说你再也不结婚了？你还学不学？通
5: 了没人接。
8: 老帅，老帅，喂，我听说任雪她提前退学了，她要出国了，你知道这件事啊？
9: 啊，行，挺好的。
0: 哎，真的假的？那咱班不是一下有少两个人吗？
8: 两个人，你也要出国？
5: 是林业。林业，林业，林业他怎么了？他昨天晚上就没回宿舍，后来给唐颖发信息说他不参加高考了。
0: 三模的成绩出来了，个别的成绩我就不说了。如果大家以这个水平去参加高考的话。 本班至少有5个人过不了。作为你们班主任，对于你们的退步，我要负上全责。

0: 范老师，我今天回家看着贺凡没回来，那手机也打不通啊。
1: 把钱退给我。
2: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臭老贺的儿子呀？啊，你们爷儿俩怎么都一模样，怎么都那么轴呢？
1: 还钱。
2: 小孩，既然你来了是吧，我就再跟你说最后一遍，想要钱呐，门都没有。
1: 奸商骗子，连成人钱都骗。
3: 奸商。
2: 好啊。
4: 哎，
2: 怎
4: 么着，找咱有病吧你？
5: 拿东西来来坐啊，慢慢聊，慢点。哎，
1: 我的烟，快灭我！我的烟，我的烟，快灭我！我的烟
4: 烧了！
2: 哎哎，那小子，你不是来要钱的吗？烟给我就把钱给你了。哎呀，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要把烟给我，我就把钱给你了。哭也没有用，把烟给我，给你点钱了。好，来啊！
6: 你们先把烟捡了，
4: 把烟捡了，对不对？
2: 想找钱啊，赶紧砍一个要去吧！
7: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烟没了，我们不要再撑了，我们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没有用的，这世界就这样，我不上大学了，我们祝你一辈子穷，这是我们的命，我们永远跳不出去的。
7: 你说什么呀你？
8: 哎，这就对了。老贺，你看你儿子都明白了，你还在这瞎折腾什么呀？死当花钱买个教训，该干嘛干嘛去吧！啊，滚！
7: 妈屁！骗了我的钱就算了，你还欺负我儿子，我看你骗了我！
9: 住手！

0: 错了。
1: 好了，不打了，我还钱。

如果你不想听我的声音，那上线吧。

0: 雪，我不管你在线还是隐身，有些话我一定要和你说清楚。凌波漫步和秦鹏都太不靠谱了，两个人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太不对了。
1: 别不要脸了，小坤，我没心思理你。
2: 他叫我两坨屎哎！
0: 你终于理我了。对于之前的事情，我很认真地跟你说，对不起。
1: 用不着。
0: 哎，对了，上了一个号，改名字试试看。哎，学姐，你在干什么？
3: 学姐，在干什么呢？
1: 我离家出走了。
3: 啊？为什么？
1: 我爸打了我。
3: 啊？那你在哪儿啊？要不要我过去陪你？嗯，
1: 红江宾馆852。

0: 我带了三明治。我这段时间过得也不容易，好吧？我一边要当秦鹏跟你吵架，我一边要当临摹漫步装50岁老头跟你聊天，我15岁生日才刚过3年，你说我容易吗？我快精神分裂了！我。
1: 好了好了，其实我早就应该猜到你是临摹漫步。哎，其实，挺好吃的。
2: 哎，如果你不知道下一步的话，应该先去上课。
1: 对哦。
0: 对呀，你赶快去上课啊！不管你去不去美国，你都应该先回去上学。学习是没有错的，对吧？哪怕你真的要去美国上学，你应该抓紧最后的机会跟我们班的同学们在一起啊！
3: 任雪，怎么今天这么早啊？来跟老师道别啊？
1: 老师，我想回来上课，不管我爸同不同意。
3: 欢迎。
1: 谢谢范老师。
3: 回教室吧。
4: 其实小学小的时候常来这儿。哎，那家店的老板叫大刚，做这个生意是一绝，现在已经吃不着了。那家三口子真不容易。
3: 步行街最大的那家金刚土家菜就是他开的，还有你公司隔壁新开的那家都是他的。你能有今天的成就，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到的。想想当初你离开家的时候，你父母是不是也阻挠过你？可是你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结果你做到了。我记得任雪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也就是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的一句话。他说，当中国人的下一代忘记自己文化那一天，我们就可以去攻打这个民族。
5: 任雪，任雪，
1: 爸，爸，怎么了，爸？
5: 任雪，
1: 喝了那么多酒，爸，
5: 爸，爸爸错了，你长大，爸爸应该。

0: 放心吧，爸。小芳，是贺芳的吧？
1: 停车，快停车！
0: 小芳，
2: 救救车了吗？
0: 快救救我们！我们是考生啊！
1: 可以的，别怕别怕，
0: 快救救我们！
3: 安全，
4: 我已经交通事故，
3: 上头是考生，
4: 救护车马上到。
5: 好，我知道了。
3: 小雪，你别着急啊，你去考试去，我送他上医院去吧。你去考试去，我送他上医院去吧。
6: 哎，我爱心车队的，我送你去考场。
3: 好，谢谢您。
6: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小雪，你去考试去，快，你放心吧。

0: 先去考场吧，去。
1: 外伤，初步治疗，情况疑问。
2: 这是哪儿？快放开我！
3: 别动！
2: 快放开我！
4: 范老师，我要参加高考！
2: 范老师，范老师电话。
3: 何凡，
0: 你还好吧？
3: 范老师，
2: 快帮帮我！我要参加高考，高考开始没有？
0: 你先听我说，你先配合医生的治疗，考试的事情老师会替你安排。
3: 我一定要参加高考，我一定要参加高考。
5: 你们赶快把他推进去吧。
2: 喂，丁老师，
4: 范老师你好，
2: 何
4: 凡在路上出了意外，
0: 有件事情我想让你帮忙。
4: 您说。

0: 局长，您好，我是红江中学的丁老师，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求您帮个忙啊。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我们高考开场15分钟之内都可以进场的是吗？那好，我在这里有一件事情要求您特事特办一下。
1: 丁老师，帮帮我，我一定要高考。

第一小题，答案是 B。 第二小题，

0: 作文题目是什么？
1: 中国人失恋幻想力了吗？
0: 我就怕你标新立异。
2: 哎呦，这你这效仿这个鲁迅的题目啊。
1: 爷爷，题目不存在效仿。
0: 你怎么写的？
3: 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带来一双幻想的翅膀，也许藏在脑中，也许藏在心底。庄子的幻想天马行空，于是大鹏的翅膀宽阔如云，能引发海啸。阿凡达的幻想穿越时空，魅影的翅膀能够抵抗导弹。近代志士幻想中华崛起，革命先烈憧憬新中国开天辟地。
4: 中国人自古富于极强的幻想力，女娲补天，精卫填海，
5: 夸父追日，嫦娥奔月，
4: 无一不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幻想力发挥到了极致。
6: 突然有一天，我遭遇了车祸，折断了我的双臂，那是我的翅膀啊，没有了翅膀可以托起理想之重。
4: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简直就是污蔑。我想若论中国人的幻想力，同样如此。
6: 就在黑暗快要来临的时候，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和一个个美丽的天使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保护着我。是他们给了我力量，让我拥有了隐形的翅膀，今天能让我身处考场，借着别人的笔写着我自己的心。

0: 怎么样？还顺利吗？挺好的，状态还行。何凡，下午的科目能熬下去吗？能挨得下去。虽然我的胳膊断了，可我的心还很坚强啊。范老师，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了。
1: 还有丁老师，
2: 不客气。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帮助何帆，
3: 你得赶快回院里继续接受治疗啊。

0: 679，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传媒系。
1: 林月653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2: 任雪668分，北京大学中文系。
3: 秦鹏，查询无果。
4: 是第一个吗？是第二个？
5: 对呀，哎，这扫钱就好了。
6: 让你摊手！
5: 喂，
6: 让你嚣张，让你不收敛，让你自以为是。现在怎么办？

0: 对了，
1: 我们刚刚聊到公司的总部是在
2: 北京。
1: 哦，是吧？
2: 我们出版社非常希望你能够加盟，成为我们公司的签约作家。
1: 嗯，
3: 我觉得求学不是求分数，读书不是读死书。

0: 享受。
1: 看过的电影。
2: 去年我丢了一只小羊羔，
3: 你情况怎么样？
2: 一定要
3: 叫我到哪儿去找你？
4: 他叫什么？
3: 他叫金花。
5: 说的革命必将普及全世界。
6: 单地调上下铺，
1: 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不同的世界，激发各种情绪，丰富生活。
0: 读过的书籍，它能够汲取知识的养分，字里行间遇见更好的自己。影音时空，带您领略不一样的

0: 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个幅度应该再大一点儿。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真是。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呀，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苏米亚跳吧，他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苏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丰展红旗如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第一集。
2: 院长，不瞒您说呀，我们有领
3: 导。妈，我回来了。
4: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3: 我阿爸去哪儿了？
4: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3: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5: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3: 阿爸，吓我一跳。
4: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5: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3: 跟同学玩去了。
4: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3: 还是妈妈理解我。
5: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3: 为什么呀？我不去。
5: 没商量，必须去。
3: 哎呦妈，
4: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5: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4: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3: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5: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3: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5: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3: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5: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3: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5: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3: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5: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3: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5: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3: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经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没定了。

0: 您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0: 你好啊，索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姐。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俗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苏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大书记好，大家坐，
4: 哎，坐。
8: 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5: 好。

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木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木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木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 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木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木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 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齐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齐。

0: 哎，这您看谁来了？
1: 乌鸡马格吉，三百喽！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农。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别气。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

0: 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四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骑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骑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一匹马拉车，四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啊。你说呢维基？
0: 孩子啊，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2: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0: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2: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2: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2: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0: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牧骑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个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气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

0: 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1: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2: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3: 万幸呀。
2: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欣、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啦、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齐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木旗、

《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音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一起来吧。哎，
6: 回来，宝贝。
5: 来，
6: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大家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吉大叔，您先等，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8: 不要了，太多了，
4: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0: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有二位。
4: 齐齐哥，你等等我。
5: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
6: 啊？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4: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6: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4: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6: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

0: 哎，早上好。
1: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2: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1: 下去有一会儿了。
3: 上来了，上来了
4: 。
5: 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6: 慢点。
7: 哎，上，
8: 嘎叉长
7: 上来了，
8: 上来了。
9: 哎呀，嘎叉长上来
10: 了。好了。
11: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12: 来，
11: 底下也越来越窄，
12: 对，
11: 转不开身呢。
2: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1: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2: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1: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12: 顶住，
11: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12: 你爬稳了，
11: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2: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2: 使劲，
2: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1: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2: 你爬稳了，
13: 哎，
11: 慢点，
13: 哎，别着急，慢点，
14: 再来一下，
13: 哎，绳子卡
12: 劲
13: 了，哎，慢点，
12: 再慢点，
13: 一坨
12: 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1: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啊，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马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6: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7: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6: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9: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8: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9: 哎，我记得有首歌

0: 队长，
1: 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4: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2: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2: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4: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3: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2: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5: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2: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吃小牛犊吧。

0: 晨报，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屁股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的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把贴诊器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却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0: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哈哈哈哈，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3: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上回书说的武工队是炮轰侯扒皮，这一炮整打的敌人得跑楼子顶上，哗啦啦跑楼子四外直落土啊。当时侯扒皮的两个马便，一个负了重伤，一个就完了蛋了。其实这一炮并不是真打，这是给敌人一个警告。这次魏强他们的政治攻势开展的就得说比较顺利。不是说侯扒皮这个家伙挺狡猾的吗？是啊，政治攻势不是冲他，通过他教育那些个伪军。那么魏强和子增这些位领导同志早就知道侯扒皮这家伙是个死顽固，你想三次两次的喊话就能把他给教育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是个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可是就这一嚷嚷，连这一炮，这作用可相当大。侯扒皮当时就不敢言语，就闷了，两个眼睛发直，捏呆呆的发愣。他想打电话，往哪儿打呀？想求援呐，干摇这个电话机，没人说话，那怎么回事？电话线早就叫武工队给掐了，你白摇。老百姓都知道这消息了，有很多的人呐都出来看来了，趴在房上往炮楼子这边瞧，往这边听，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要不是这样，说老实话，武工队还不打这一炮。这一炮打的是有目的，提一提老百姓的精神，杀一杀敌人这些日子以来的这些反动气焰。等武工队撤退下去之后，第二天中旅镇四周围的四乡八店，人多的地方，什么茶馆啊、酒铺啊、庙台前边啊、公路边上，哎，哪有人吧就谈论这把事儿。经老百姓你一言我一语，大家这么一传说，首先说是咱们的队伍回来，最后说来说去说的炮打侯扒皮用的是电炮，也没炮筒，也没看见炮弹，就嗖家伙一道光就出去了，差点把敌人的炮楼子给打瘫了。老百姓这样传说，和他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自从自己队伍走了之后，大家是白天盼晚上想啊，好不容易把队伍盼回来了，这回小鬼子伪军呐，你们完蛋了。老百姓们是喜出望外，可是伪军们呢确实堆了，有两个伪兵借着上厕所接手就开了小差了，还有几个警察把医生一拖也都不干了。侯扒皮干着急呀，可把他气的，你们这胆儿怎么这么小？他说别人胆小，您看他说话腮帮子像块废铁似的，好像还挺硬，实际侯扒皮的心里呀、 跳得更厉害，好几天他都没敢出那炮楼，吃喝拉撒都在里边，把他给吓坏了。再说说魏强他们，同志们撤回来之后就隐蔽起来，听了听外面的动静，老百姓的这种传说，同志们听了之后也很高兴，大家的心情和老百姓的心情是一样的。子增来了，干嘛来了呢？布置一下任务，想把这两个队给分开，把魏强一小队留在之光这一带活动，把二小队蒋天祥他们带到清源县去，由杨子增亲自负责。临走之前呢，要开个会，子增同志啊，把分区的敌我斗争和整个的冀中情形说了一下，随手他掏出个小本子来，打开了本子，是一边看着一边给大家讲，说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分区啊一共是八个县，这八个县呢就是任丘、高阳、安新、肃宁、博爷、黎县、之光、清远。敌人把这八个县用封锁沟、封锁墙和公路都切成了小碎块儿，像个破棋盘似的拉着一块一块的。嗯，他们一共修了炮楼子是456座，敌人呢现在还实行了一种保甲制连坐法呀。什么叫保甲制连坐法呢？就是保长甲长，连坐呀就是连保，你老张家来了亲戚了，光你家保着不行，得有老王家、老赵家、老孙家、老侯家五家保着这一个人，出了错拿你们五家试问。同时敌人在各个村各个据点都建立了情报组织，有点风吹草动敌人可能马上就会知道，看来眼下的斗争是很残酷，问题呢不少，困难也多，不过他可吓不倒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武装，敌人更吓不倒坚决抗日的冀中人民。从我们出发那时候起，一直到开展政治攻势，我们这一段工作是比较顺利，把敌人给闹了个蒙灯转向。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可能我们队伍里有的个别同志就滋长了一种骄傲情绪，什么轻敌了、麻痹了、大意了，这都有可能。子增说的这会儿脸色是十分严肃，魏强和天祥两个人呢，用心细听，领导这话是有所指啊。不错，杨子增是一针见血就说出来，说我说的麻痹大意，并不是说同志们背着枪在街上高声唱着歌、摔着正步走路，环境也不允许，这种事儿是不可能。那么我所说的这个麻痹大意不在乎是什么，是一些小事儿。你比方老杨把手里他的烟卷头往上这么一举，这烟抽完了剩个烟头随手这么一扔，或者我们写字把钢笔水随便往哪儿这么一甩，敌人的清乡队来了专门找这个，一旦被他们发现，轻者说罚房东一笔钱，重者呢就许把房东这一家子给送到监狱去。哦，同志们这么一听都引起了警惕。上一次我看见一个同志写字，写完了之后他把这纸全撕了，撕了随手这么一扔，扔得很痛快，像天女散花似的啪啦扔出去了，不用说叫敌人清乡队看见，就让一个小孩子要是瞧见的话，他马上也会意识到八路军来了，你们说是不是？哦，太对了，魏强一听要是这么说，

心，百倍警惕，把下一次接头的地点、联络的暗号、集合的日期说了一下，他们就分手了。魏强送走了子增之后，按照杨子增的指示，最近几天以内要隐蔽起来，不活动，封锁住了消息。另外，离开当时这个驻地，往哪儿开呢？奔西王庄。这西王庄在什么地方？西王庄离保定才20来里地，这地方有100多户人家，一个庄子100多户，他这是东西两个王庄，东边叫东王庄，西边叫西王庄，离多远呢？在两个庄子正中间有一个大水池子，要没有这个大水池子的相隔呀，就跟一个庄子一样。这个地方可了不起呀。怎么了不起呢？是到这儿工作过的干部，大家都把西王庄比作是小沿岸。那是怎么回事呢？全庄100多户人家，80%户都是抗蜀，这个庄里头没有一个混伪事儿的。就情况这么紧张的时候，交公粮、送军鞋，从来没落过后。抗日政府的工作，在西王庄来说，一分钟也没停止过。可是队伍撤走了以后，这儿也挂出了不少的牌子，像什么反共自卫团呐、保公所、联络员，反正全有，有可是有，不管事儿，都是聋子耳朵摆设。这村子里边有个保长，这保长姓李，叫李洛玉呀。这个人呐，日本鬼子、伪军都佩服他，这人相当能干，嘴能说呀。你就有个10个8个的坐在一块儿，是光听他的，听不到别人。鬼子伪军呐，还都挺信服的。实际这位李洛玉呀，明着是敌人的保长，给敌人办事儿，其实呢是我们的人。那是一位红色的老村长，小队里边有几个人认识他。那么他们来到西王庄，同志们在哪儿住呢？就到赵大伯家来。赵大伯家里头老两口子，赵大伯叫什么名？叫赵核桃。怎么这么个名呢？老人家里很穷，3辈子都是扛长活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啊，还给地主那儿洗衣服呢，就把赵大伯呀给生到核桃那儿，所以就起了这么个名。老爷子是个苦人啊，12岁的时候是父母双亡，得那个虎雷拉病死的，霍乱呢、这个全庄的人呐、到什么程度了？到了是有人死没人埋那个地步了。赵大伯的爹娘在那个时候去世，10几岁，怎么办呢？就投奔他娘舅去了。他舅舅领着他给地主啊当半拉子扛小活，一直到37岁才说了个媳妇。从打那会儿啊，兢兢业业，省吃俭用，买了那么2亩薄田地呀、两口子就守着这地过起来了，给人家打一半短工啊，自个儿在家里头侍弄一半地，勉强维持。后来得了一个小子叫宝生，一家三口，这算很不错了。鬼子来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全都叫破坏了。赵大伯气的是浑身力抖啊，恨不得一口就把鬼子给吞下去。盼儿子长大，宝生18岁的时候，一天晚上，赵大伯拉着儿子的手，从打西王庄出来，亲自把儿子送进了人民的部队。老爷子回来呢，就协助村里边搞抗日工作，那是个模范老抗属啊。魏强他们一来呀，老爷子甭提多高兴了，就把他们安置好了。每天老爷子背着个粪筐出去拾粪，拾粪为名是去放哨，老太太呢照着

娘把纺车往门口这儿一放，在门口这儿纺着线，纺线还用到门口去吗？实际说呢，那就是给同志们去站着岗。魏强他们怎么说怎么拦怎么劝也不行，赵大白办什么事儿是一条道走到黑呀。同志们在这儿，老爷子一想，我要是不给放哨去巡逻去，那我对得起谁呀？你们就安心在这休息，没事儿。说没事儿，环境可太紧张了。您想啊，这儿离保定才20来里路，敌人一抬腿就过来了。每天早晨天四亮不亮的时候，魏强他们全都起来，拉开了准备战斗的架子。为什么站在这个时候？哎，敌人呢，每次都是这个时候来扫荡、围装。我们已经摸准了敌人这规律了。一连准备了3-4天，敌人也没来。别看没来呀、啊，魏强他们是一丝一毫也没放松警惕。这天早晨，大白巡逻又回来了，每天都这样，回来必须要唠一唠。爷儿几个坐在炕上，盘着腿正正说着话呢，忽听这个大门外边有人哭叫，哭的声音相当惨呐、啊，叫的声音也很刺耳。哎，这是谁呀、啊？刘文斌往前一探身，问了一声。赵核桃大伯把眉头一皱：“文斌呐、啊，你还听不出来吗？这不是长庚大哥吗？”“哦，谁呀？”“东王庄住家的韦长庚，是赵核桃大伯的老朋友了。两个人一块儿给地主家扛活18年。”“那么这老爷子这么早上街上哭什么叫什么呢？”“嗨，他呀疯了。”“怎么着？”韦强大侠一听都是一愣：“这老头怎么会好端端的疯了呢？”“叫敌人给逼的，叫敌人给气的。”等老爷子一说这番经过呀、啊，同志们听的是擦拳魔掌。“是啊，韦长庚怎么疯的呢？”“韦长庚有2个儿子，大儿子叫韦青云，二儿子叫韦青章，都在革命的队伍上。韦长庚啊，在这一带最知心的人就得说是赵核桃，没事儿啊，老哥俩就在一块儿唠扯唠扯。韦长庚这2个儿子呀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当地人民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指赞美的。老爷子苦巴苦业的一生，就剩下了这么2个儿子一个老伴儿，儿子也大了，也能干点什么了，那么这家里呢就算不错了。不管怎么说吧，给儿子也张罗上媳妇了。老爷子最大的个心事呢，就是想盼个孙子。哎，清章家里的生了个大胖小子，把韦长庚老头给乐的提了着酒就找赵核桃来了。老哥俩盘着腿坐在炕上，是一边喝一边谈，叫赵核桃呢给这个孙子起个名。赵核桃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名来，还是赵大娘。哎，得了，我看呢就叫盼儿吧。朝天盼妈盼来盼去的盼来了，生小盼儿的第2年鬼子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兵啊，夹着尾巴跑啊，撂着蹶子逃啊，还管老百姓、啊、都不顾了。他们鬼子占了保定，这下可了不得了，东西王庄这会儿也都动起来。韦青云当时啊组织了一批人成立抗日队伍，投八路军去。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枪，100-200口子青壮年呢，可才有几颗枪，哪儿弄枪去呢？大家伙就给青云出主意，要找枪啊，干脆咱们上刘家桥吧。刘家桥住着一个大地主叫刘茂林，他家里头

0: 四周围都有炮楼子，甭说长短枪，大概连机关枪都有，找他借去。借是这么一说，就叫他把枪献出来。可是没人敢去，为什么？都知道刘茂林厉害，在刘家桥一跺脚，一拉六十五桥是微微乱颤，周围几十里提起来刘茂林是没有不知道的，老家是手黑心狠，找不找呢？韦青云是个铁汉子，脑瓜皮一挠，他咔咔咔就往上冒火。刘茂林呢？李茂林再找，走，收拾了一下，带着一帮小伙子就奔刘家桥来了。刘茂林住到刘家桥的东头，靠北边，一所大院，黑油漆的广亮门，上下台阶十三层，两旁有上下马石，门口栽着不少的龙爪槐的槐树。在那大门口那会儿，站着一个家伙，呲着牙咧着嘴，歪戴着帽子，这谁？刘茂林家的狗腿子韦青云带着人往进闯，连搭理他都不搭理。这狗腿子一摆手，哎，你们干嘛去？见你们财主，有什么事儿？当然有事儿了，跟我先说，你们是哪儿的？少废话，不许动。旁边有人一声不许动，这家伙一看，哎哎，吓得赶快把手举起来。青云派人看着他，带着这伙子人就进来了。一进屏风门到跨院，北房有五间，这是个小客厅，刘茂林正在这儿。韦青云先派人上去压了顶，把房子给封锁了，自己一挑门帘，吧嗒一下进屋了。老地主刘茂林呢，穿着长袍，外边罩着马褂，手里头拖着水烟袋，呼噜呼噜这儿抽烟，正在屋里来回这儿走柳呢。听有动静，他扭向回头一看，进来一个庄稼小伙子，黑眉大眼，相当精神，腰里头别着盒子枪，这是干嘛的？哎，你找谁呀？我找刘茂林。哦，我就是。他说的话心头突突直跳。哦，好啊，那我们就找你吧。你坐下。韦青云叫他坐下。老地主一想，这是干什么？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现在日本鬼子来了，国难当头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只要有点中国人的血性，中国人的良心，就应该挺身而出，积极抗日。我劝你啊，把你家藏的枪支献出来吧。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三言五语叫他拿枪。刘茂林一听，什么拿枪？哎呀，你们是些什么人啊？要知道国府军几百万人马都抵挡不了大日本皇军呢，我这儿还准备着迎接呢，你们敢说抵抗？对了，国府军腐败无能，他打不了，老百姓要打，所以我们劝你把枪献出来。你贵姓啊？
1: 我姓韦，
0: 韦青云。
1: 哦，
0: 跟你打听，在东王庄有个韦长庚，你认识？那是我父亲。
1: 啊，
0: 老地主摇摇头，我当是谁家的子弟？原来是韦长庚的孩子，你爹给我家里头当长工12年，你可出息了。老地主听到这会儿，他沉住气了，好像水烟袋往桌上一放，他也不哆嗦了，咱们右手往兜里头这么一插，摸了摸他兜里带着那3号的勃朗宁手枪。青云呐，你别胡闹了，年纪轻轻的，别想一出就是一出，听见没有？ 这种话说出去，要让日本人抓住你，可要杀头啊！你少说别的吧，有枪就把这枪拿出来吧。
1: 枪？
0: 没有。老家伙很不在乎的，把嘴一撇，脑袋晃得像拨浪鼓似的，拉着过来这把椅子，他就坐那儿。
1: 韦青云一看，哎呦，这个家伙真稳当。跟我装什么蒜，噌把枪就亮出来，咔嚓一下叫起了鸡头，枪口对着老地主的脑门。
0: 有没有吧？你要没枪，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1: 啊，
0: 老地主刘茂林一看，
1: 别，好商量。
0: 那你得把房上的人叫下来呀，何必这样呢？来到我这行都是自己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前村后庄离得不太远，用不着这头。你把人叫下来咱们商量。韦青云一看，你耍什么花招？我把人叫下来，你想不现枪吗？没那个事儿。好，让他们下来吧。出去一个人把房上的这些庄稼小伙子都给喊下来了。老家伙放心了，他常心跟韦青云在这耍蘑菇，他盼着什么？盼他自个儿的人上了房，这时候他就要翻脸了。果不出他所料，韦青云的人顺房上下来了，地主的狗腿子都爬上去了。嘎吱房马这么一响，给刘茂林送了个信儿。老家伙把眼珠子一瞪，韦青云，我告诉你了，要枪没有，你们不许胡闹，回去都给我老老实实的种地去，少麻烦，听见没有？韦青云一看，怎么，你方才说的话不算数了？你不是说要商量吗？商量什么？你们有什么知识？跟你们有什么商量的？要不赶快走，我马上派人把你们捆绑起来送交给日本人。呸！有一个小伙子狠狠啐了他一口。青云呢？少跟他废话，把他毙了。韦青云上前一把手砰的下抓住了刘茂林的脖领子，一下子就把他给拉到怀里来，用枪口戳着老地主的脑门子。有没有枪？你老实说，要跟我们耍滑，我们可就不客气了。这下把刘茂林给吓坏了。
1: 慢着，有，你们要多少？
0: 你把房上的人叫下来，
1: 都下来，没事你们上房干什么？快把枪都拿出来。
0: 什么叫湖北道啊，老套筒啊，独门冲啊，博郎明啊，堆了一门口。韦青云带着人很顺利的把这枪都拿了走了。从此老地主刘茂林和东王庄的韦青云接下了冤仇。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5: 北风精神啊！

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

0: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天上掉馅饼，
2: 你信吗？
3: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3: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吗？咱有神药哦，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弘扬蒙古马精神，郑蓝旗创新推出黄柳加混播治沙模式，走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治沙新路。
1: 6月7号，锡林郭勒盟6421名学子从容赴考，多方温情护航。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总投资30亿元，全球最大充电宝将在孙特左旗建成。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郑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面积占全旗总面积的83.7%，流动沙丘常年吞噬草场，掩埋道路，面对生态与生计的双重难题，当地创新推行黄柳加混播的治沙模式，用本地生物资源修复生态，走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治沙新路。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张建新报道。
4: 初夏时节，走进郑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或2米乘2米的网格布局，将黄柳条插迁沙中。一株株黄柳在沙丘上交错成网，牢牢锁住流动的沙地。牧民也通过参与治沙产业实现增收。郑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牧民童瑞庆：
5: 我们现在扎柳条是一天能干到1000来米，挣的钱反正大概就是200多、300左右。6月份有个播草，播草的时候内施之工反正180、200不等。
4: 黄柳作为郑蓝旗本地优质治沙树种，具有极强的耐寒、耐旱、耐沙埋、耐风蚀的特性。春季或秋季是插迁的最佳时机，春季当地采用冬储条技术延长保鲜期，秋季则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郑蓝旗赛因呼图嘎苏木纳日斯图嘎查牧民苏以拉图：
6: 种这柳条我种了20多年，种5年以后就在品尝，这柳条是我们这个地方活得最好一个。
4: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固沙项目郑蓝旗负责人任超：
7: 在当地进行采割储存，然后这样就地取材的话，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跟增加植物的成活率。
4: 黄柳活沙障稳定沙面后，退化草原修复也紧锣密鼓地铺开。郑蓝旗选用冰草、羊草、沙打旺等抗寒耐旱的本地原生草种，抢抓雨季播种，人工与飞播结合，并在项目区实行5年全年计牧，保障草种生长繁育。郑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8: 这个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就可以长到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以后呢，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然后更适合它的生长。
4: 黄柳活沙障先期固沙，为草种萌发创造稳定微环境，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同时黄柳平茬可作为新柴柳边材料，牧草季牧期满后可合理利用，实现以灌固沙、以草养畜的良性循环。经过长期实践，流动沙丘区黄柳网格插迁加网格间多年生牧草混播已形成成熟技术规程。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利用研究中心主任丁勇：
9: 可以根据沙地的沙化情况和地形地貌来设计沙障的形式和大小，这个灌草的结合可以实现呢这个多年生牧草的慢生长和沙柳的快速建植这个相结合。那从实践来看，那么生态效果呢和经济效益都是比较好的。
4: 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郑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9.8%，流动沙丘基本固定，沙化趋势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6月7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锡林郭勒盟共有6421名考生参加本次考试，各考点秩序井然，各项保障工作有序开展。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陈雨桐、王来、武承泽、塔拉、杨小旭报道。
10: 早上7点，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考点，考生们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从容入场，送考教师早早等候在通道两旁，为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家长们安静等候，考生们心态平稳，有的结伴交流，有的抓紧时间巩固知识点，各项工作井然有序。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萨奇拉图：
11: 高考对学生来说

0: 是一场成人礼，十二年的苦读教会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坚持、自律和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今天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欣慰，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1: 在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考点，暖心送考氛围浓厚，老师们手持横幅高喊祝福口号，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学子们鼓劲加油。锡林浩特市第三中学教师吕静：
2: 亲爱的各位高三考生，今天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但它不能够决定你们人生的终点，所以在今天的考场上希望你们能够落地生花，不要去紧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将会大展宏图。
1: 考生家长王春霞：
3: 祝我的女儿和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理想前程。
1: 据了解，今年锡林郭勒盟共设13个考区、15个考点、296个考场，全盟6421名考生参加本次高考。高考期间多部门联动护航，各地强化考点周边降噪管控，交通疏导与电力巡检同步到位，公安、无线电管理、消防人员驻守一线，维护治安，监测信号，排查隐患，卫健部门做好应急值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4: 锚定新目标，时代开新局。
5: 新毛融媒通讯员刘宇威、荣兴报道：近日，苏宁特左旗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工，并进入设备安装与调试阶段。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电站即将建成投运，在满都拉图镇萨罗拉塔拉嘎查项目施工现场，各工序有序推进，升压站储能设备陆续进场安装，整体工程进展顺利，预计今年8月初全面建成投用。据了解，这个项目总投资30亿元，是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项目投用后，将为当地提供稳定优质的绿色电力支撑，有效保障新能源消纳，平稳电网负荷。同时，项目落地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可提供270个就业岗位，带动岗位人均年增收3万元，助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万邦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大区总经理林海：
6: 我们计划是在6月底和7月底分2期并网，预计8月初全容量并网投产。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年放电量达到10亿度电，会给苏宁特左旗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走一线，带文风。
7: 初夏的镶黄旗牧区绿意渐浓，当地立足优良畜种培育，依托惠民养殖补贴政策，引导牧民科学养殖察哈尔羊，走出了一条少养精养、提质增收的牧区振兴路。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方明报道。
8: 走进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苏亚拉比里格家，他正在棚圈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棚圈里100多只查哈尔羊，个个标清喜人，小羊羔活蹦乱跳。
9: 您家里的草场是现在有多少亩？
10: 1500亩。
9: 那您觉得相比于就是您的草场来说，养咱们查哈尔羊的优势您觉得在哪？
10: 查哈尔羊就穿过率高，长得快，肉多，它就收入就比较高了。
8: 好羊咋来的，离不开好政策的扶持。2025年，苏亚拉比利格花4500块钱买了只优质种公羊，政府补贴了3000块，自己只掏了1500块。这只优质种公羊就出自镶黄旗查哈尔羊种羊场。这里标准化的暖棚、草料库房、数字化监测、胚胎移植室等专业设施一应俱全。健壮的种羊在圈内悠然采食，工作人员穿梭期间巡查管护，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测着每一只种羊的生长数据。这里培育的优质种羊源源不断送到牧民家。镶黄旗查哈尔羊种羊场厂长奥特根巴亚尔：
11: 我们种羊场主要是做好查哈尔羊羊种选育、推广、扩放这项核心工作，就是把最幼稚、最从众的种源供给广大牧民。
8: 政策贴心。

0: 种源可靠，牧民心里更有底气。如今苏亚拉比利格家的牧场收益平稳，他笑着说，路子走对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1: 记者手记。
0: 走进镶黄旗草原，感受到的是察哈尔羊经过圈舍打理、合力投喂、科学养殖带给牧民的美好生活。好政策带来好机遇，优质品种助力增收，充满希望的草原上，牧民的生活越变越好。
2: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优秀研学旅游课程及线路拟入选名单。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申报的牧风少年型品牌研学路线，凭借鲜明特色与丰富内涵，成功跻身拟入选名单。新蒙融媒记者赛涵、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3: 这条研学路线依托泰普四旗及周边旗县文化旅游资源，串联当地民俗村落、重点景区景点与科普基地等多元场景，构建起文化加自然加科普多维度研学体系。课程内容涵盖草原生态考察、马文化体验、天文科普观测等。路线设计注重实践性与互动性，通过走、看、学、做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走出书本，走进真实场景，在领略草原文明独特魅力的同时，培养科学探究精神，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4: 研学呢不是简单的春游，核心在于研学游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分工协作、独立思考，锻炼团队的配合与问题解决的能力，不断地激发孩子们探索求知的热情。
3: 据了解，牧风少年行是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重点打造的研学品牌，自推出以来始终以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此次拟入选自治区优秀名单，标志着当地在推动文旅与教育深度融合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泰普四旗将依托这条研学路线，持续整合区域资源，优化课程体系与线路设计，着力提升研学服务品质，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与市场影响力的研学旅游示范品牌。
5: 6月6号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继续展开精彩角逐，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阿拉善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阿拉善队以1-0战胜锡林郭勒队。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6: 赛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应战，攻防转换快速流畅，对抗十分激烈。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气势十足，积极组织进攻，穿插跑位，不断制造门前威胁。阿拉善队战术清晰，配合默契，防守稳固，反击犀利，整体发挥稳定有序。本场对决吸引7500多名球迷到场观赛，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声响彻体育场。锡林郭勒盟球迷白新玉：
7: 作为家乡的一员，然后希望我们的队员越来越好，然后没有伤痛，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6: 阿拉善球迷花蕾：
8: 我是在这里上学的学生，然后今天阿拉善的球员来到了锡林郭勒盟，我很荣幸为我的家乡加油，也很高兴今天上半场先进了一颗球。阿拉善加油！
6: 上半场双方纠缠僵持，阿拉善队凭借反击破门，下半场锡林郭勒队大举反扑，猛攻寻机，阿拉善队稳固防守，全场比分再无变动。90分钟的比赛，两队始终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风尚。
2: 下面播送简讯：4至5月，20号特市累计入境游客达21.46万人次，边境游、跨境游人气持续高涨，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可期。
5: 6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锡林郭勒盟37家企业顺利通过评价认定，上榜数量位列全区第二名。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

0: 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5: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8: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9: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0: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6: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5: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 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尖石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2: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6: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17: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6: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8: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9: 50，
18: 这个有50了。
17: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6: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7: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6: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7: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6: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7: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6: 我真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6: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

0: 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2: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忙。

0: 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呼和浩特晴转阵雨，23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种新赋能，激活农牧业源头活水；
1: 内蒙古15.4万名考生参加高考；
3: 内蒙古加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资金投入力度，将更多优质矿产资源投向市场；
1: 蒙超联赛第4轮比赛结束；
3: 通辽市以票根经济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呼和浩特出台青年拎包创业计划，助力青年创业。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聚焦特色种养产业培优育新，全面启动以育好种、用好种为牵引的种新工程，稳步推进农牧业强区建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的报道。
4: 眼下，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从海南乐东南繁基地培育的大豆种苗跨越4000公里，在扎兰屯市完成定植。田间大豆幼苗生长状态良好。内蒙古大豆首席专家、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所长孙斌称，
5: 本来是8年的稳定的材料，我们2年就把它做稳定了，极大的缩短了育种年限，能够吃这个品系尽快的推向市场。
4: 根据新修订的自治区农作物种子条例，内蒙古审定通过主要农作物品种143个，科和699、蒙豆1137、金苗 K1 等6个农作物品种进入国家主推品种名录。今年，新安盟草原三河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引进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兴隆系列水稻品种，兴隆1号、兴隆24号等。目前已经完成3000亩水稻新品种的插秧作业。基地行政经理崔志祥：
6: 按照往年的长势和今年的种植标准预估，新品种的亩产可稳步提升5%到8%左右。
4: 内蒙古扎实落地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优势特色品种培育、良种化水平提升三大种业工程，目前通过持续开展育种联合攻关，全区建成9个国家级、5个自治区级制种大县和区域良繁基地，良繁面积达150万亩。今年内蒙古将提升60个看合选种平台建设水平，重点打造8个自治区级区域性综合平台，持续实施育种联合攻关和种业企业扶优政策，继续推进国家和自治区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建设，开展规范统一的生产性能测定及遗传评估，扩大种畜数量和质量。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7: 聚焦玉米、肉牛、肉羊、奶牛、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等优势特色物种开展育种联合攻关，争取1至2个品种进入国家主推目录，全力争取国家制种大县奖励资金，持续推进玉米、马铃薯等良繁基地建设，推动制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上。
1: 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如期开考，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请听报道。早上8点，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考点，考生陆续进入考场，送考家长和老师们自发整齐站在考场通道两旁，给每一位进入考场的考生都加油打气，挥手鼓劲儿。身着各色马甲的志愿服务队伍为高考保驾护航。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6大队副大队长孙彦俊：
8: 今年组织了150辆雷锋车队的车辆，一共有81名考生接受我们送考服务。我们呼和浩特市雷锋车队已经坚持24年义务送考了。
1: 家长赵燕：
9: 现场的秩序维持得特别好，辛苦我们那个这些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然后这个路面都洒了水，然后过来以后感觉空气也很清新，就是希望他们得偿所愿。
1: 今年包头市交管部门投入近1000名警力，统筹17个考点周边路况，开设高考专属绿色通道，并通过开放考点周边机关单位停车资源，设置即停即走通道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高考。家长李欣欣：
0: 特别暖心，特别感动。今天孩子一时疏忽忘带了证件，多亏爱心送跑为我及时解决了难题。
1: 今年全区有 15.4 万人参加高考，全区12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以及389个备用考场，考试全部在数字化、标准化考场中进行。6月7号到10号考试期间，全区各地各部门在考点提前部署，为考生提供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服务保障。此外，自治区教育厅还派出工作组包联12个盟市，联系指导督查检查各地做好高考工作，同时在全区范围部署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涉考助考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保密安全等专项行动，全方位为考生提供保障。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萨奇拉图：
10: 12年的苦读教会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坚持、自律和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3: 据6月5号召开的2026中国探矿者年会消息，14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出让矿业权近200宗，出让收益超670亿元。今年内蒙古进一步加大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资金投入力度，自治区财政投入资金8.5亿元，支持开展地质基础调查及油气、铁、铜等领域战略性矿产勘查项目185个，储备矿业权出让区块165个，及时将更多优质矿产资源投向市场。请听报道。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52种，其中煤炭、稀土、萤石等20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首位，木、精制石墨等55种矿产保有资源量居全国前三。十五五期间，自治区主要在华北陆块北缘成矿带、大兴安岭成矿带中南段等重点区域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战略性矿产调查，新圈定一批找矿靶区，发现一批矿产地，同时推动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争取提交100处以上找矿靶区，加强战略性矿产和优势矿产勘查增储，全面实施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处长周鹏汉：
11: 2026年自区财政投入找矿资金8.5亿元，实施185个基础地质调查、能源矿产调查评价及矿产勘查项目，推动20宗以上战略性矿产矿业权市场出让工作，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资源保障。
3: 新安盟以创建国家级现代畜牧业试验区为契机，统筹用好各类财政奖补资金，构建起覆盖肉牛肉羊的多元化补贴政策体系，以真金白银激发养殖主体内生动力，为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2: 新安盟可有前旗名为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以羔羊育肥为主的养殖主体。2025年出栏羔羊9018只。得益于新安盟推行的规模化出栏奖补政策，合作社获得50多万元补贴。可有前旗名为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伟伟：
13: 这笔钱我用于建设改造，进点那个喂羊的设备、搅拌设备啥的。没有这笔钱的话，那我们只能是靠贷款了。这笔钱对于我们帮助是特别大的。
12: 在科幼中企基础母牛扩群体制项目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利好政策。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发放补贴资金9000余万元，惠及养殖场户1.2万余户，全期新增独母牛年增长率达40%。科幼中企代钦塔拉苏木代钦塔拉嘎查村民特格喜比里格：
14: 我家养了100多头牛，基础母牛80多头，正好赶上国家补贴，给减轻了不少我们的压力，还有稳定的收入。
12: 2025年，新安盟累计投入各类资金4.5亿元，深入实施基础母牛扩群提质、舍饲畜牧业出栏奖补、畜牧两种补贴等34类惠牧项目，生畜存栏达1365万投资，实现12连稳。新安盟农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彪：
15: 以创建国家级现代畜牧业试验区统领畜牧业工作，精准施策，综合发力，我们将持续稳政策、优服务，筑牢畜产品安全防线。
1: 内蒙古森工集团依托全国最大国有林区资源优势，全面铺开食用菌、中草药、林下浆果等特色种植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孟凡东的报道。
16: 走进科伊河森工公司，满载菌包的货车正抓紧装运，在木尔培植基地里，14万袋菌包正在发菌，下一步将进行地摆作业，预计7月中旬开始采摘。今年科伊河森工公司计划完成180万袋食用菌生产任务。内蒙古森工集团科伊河森工公司副总经理毕书鹏：
17: 带动周边产业发展，有效地提升黑木耳菌包的品质。
16: 在吉文森工公司，作业人员加紧末端打孔、灌菌、封盖，有序开展防野生灵植栽植。一旁的300余亩蓝靛果基地长势喜人。此外，五味子、金莲花、返魂草、生麻等特色种苗栽植项目齐头并进。今年吉文森工公司中草药种植总面积预计达4000亩。内蒙古森工集团吉文森工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杨德忠：
18: 没有破坏咱们林地的地表的情况下，咱们进行这大枝的栽植的黄芪，它是纯粹防野生的。
16: 内蒙古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总面积10.67万平方公里，现有野生中草药600余种，其中68种收录进中国药典，黄芪、赤芍、金莲花等12种为国家重点保护药材。今年以来，内蒙古森工集团统筹19家森工林业公司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林下复合经营，食用菌、中草药、林下浆果等特色产业多点落地，持续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绿色产业。
3: 6月6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4轮全面打响，多地同步上演精彩对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9: 晚上7点半，小雨，蒙超联赛第4轮一场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市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澳大利亚游客艾娃：
20: 特别热情活泼，哎呦，那么多人来支持，我了解了不一样的内蒙古的城市。
19: 上半场双方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进入下半场后风力加大，气温下降。第57分钟，鄂尔多斯队获得点球机会，25号球员主罚命中。第89分钟，10号球员头球得分。伤停补时阶段，26号球员再进一球，最终呼和浩特队0-3负于鄂尔多斯队。鄂尔多斯球迷：
21: 赛场上都体现了拼尽全力的一种精神，在赛场上我们是各自为营，场下我们永远是姊妹兄弟。
19: 当晚7点，赤峰体育中心上演了一场强强对决，3万多名观众到场观战。排名第1的赤峰队主场面对通辽队，通辽队取得2球领先，赤峰队随后连扳2球，最终双方2-2战平。赤峰球员王敏杰：
22: 这场比赛很困难，通辽队是一个很强的对手，但是我们在最后的部署下，在教练员的安排下，在众多球迷的支持下，最终扳平了比

0: 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山丹的报道。
1: 连日来，通辽主场赛事人气爆棚，八方球迷齐聚通辽，一张小小的赛事票根如今成为集观赛、消费、出行、体验于一体的福利通行证。在科尔沁区团结路的一家火锅店，球迷凭赛事票根每桌可免费领取鲜切小羔羊肉一份。辽宁球迷张新泽：
2: 今年蒙超、东北超都在通辽办得特别热闹，我每场都会去现场看，没想到票根还特别实用，吃火锅还能免费领到羊肉，买特产呢还能打折，福利特别实在，一定会挨个去打卡。
1: 通过建立文旅、体育、商务、市场监管多部门系统机制，当地组建票根经济商家联盟，联动近百家商户推出满减、折扣、赠品等惠民举措。在此基础上，通辽市以票根加模式串联餐饮、住宿、景区、购物、体验五大消费业态，依托赛事热度打造世博观赛第二现场、特色民俗市集和精品旅游线路，推动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效消费动能。通辽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李宏伟：
3: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扩大范围，提优升级，进行区域城市之间品牌的联动，进一步提高我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4: 日前，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六部门联合出台青年拎包创业计划，从场地、资金、补贴到专业指导，配齐全套贴心服务，大幅降低创业成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5: 呼和浩特遴选了三家示范性创业园，打造出1500平方米专属拎包创业区，无需费心装修筹备，入住即可开展经营。针对毕业五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入住园区还能申领场租补贴，每年最高可领5000元。依托创业园成功注册公司的内蒙古农业大学大二学生段志成说，园区提供的零成本入住加全周期赋能服务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底气。
6: 这个平台为我提供这个注册地，帮我省掉了很大的一笔经费支出。其次就是平台吧，它拥有社会上的一些我们大学生无法触及的一些资源，可以方便我们大学生去向上去链接。
5: 资金方面，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者可申请最高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贷款额度最高可达400万元。如果创业项目能带动3人以上就业，且稳定正常运营满3年，还能叠加申领补贴。资深创业导师服务团专门为成立未满3年的初创企业提供至少6个月的1对1专属陪跑指导。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高云龙：
7: 全程为入驻创业者提供全周期赋能服务，核心包括创业指导、投融资对接、财务法务咨询、企业管理帮扶、政策精准解读、人才招聘、项目资源对接等1对1跟踪指导，全方位解决初创企业发展难题。
0: 请听简讯。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日前举办，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内蒙古兴安盟黑羊山、锡林郭勒盟乌拉盖湖景区两地入选。
4: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转入系统化运行新阶段。
0: 巴彦淖尔市北山羊杂交改良项目日前取得重要突破，经基因检测证实，杂交后代遗传性状稳定，部分个体北山羊血统纯度高达 99.999%， 充分印证改良方案成效显著。
4: 全国唯一跨盟市自动驾驶编队远程商业化试点日前在鄂尔多斯落地运营，无人重卡车队从棋盘井产业园自主行驶400多公里抵达甘旗毛都口岸，全程仅头车配备安全员监管。
0: 6月2号至5号，由呼和浩特市科协主办的科学家讲科学系列科普活动落幕，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老科协科普讲师团5位资深专家深入呼和浩特市8个旗舰区开展专题宣讲38场。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郑蓝旗创新推出黄柳加混播治沙模式，走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治沙新路。
0: 6月7号，锡林郭勒盟6421名学子从容赴考，多方温情护航。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总投资30亿元，全球最大充电宝将在孙特左旗建成。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郑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面积占全旗总面积的83.7%，流动沙丘常年吞噬草场，掩埋道路。面对生态与生计的双重难题，当地创新推行黄柳加混播的治沙模式，用本地生物资源修复生态，走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治沙新路。新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张建新报道。
3: 初夏时节，走进郑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或2米乘2米的网格布局，将黄柳条插迁沙中。一株株黄柳在沙丘上交错成网，牢牢锁住流动的沙地。牧民也通过参与治沙产业实现增收。郑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牧民童瑞庆：
4: 我们现在扎柳条是一天能干到1000来米，挣的钱反正大概就是200多、300左右。6月份有个播草，播草的时候，那时职工反正180、200不等。
3: 黄柳作为郑蓝旗本地优质治沙树种，具有极强的耐寒、耐旱、耐沙埋、耐风蚀的特性。春季或秋季是插迁的最佳时机。春季当地采用冬储条技术延长保鲜期，秋季则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郑蓝旗赛因呼图嘎苏木纳日斯图嘎查牧民苏以拉图：
5: 种这柳条我种了20多年。种5年以后就在平产，这柳条是我们这个地方活得最好一个。
3: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固沙项目郑蓝旗负责人任超：
6: 在当地进行采割储存，然后这样就地取材的话，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跟增加植物的成活率。
3: 黄柳活沙障稳定沙面后，退化草原修复也紧锣密鼓地铺开。郑蓝旗选用冰草、羊草、沙打旺等抗寒耐旱的本地原生草种，抢抓雨季播种，人工与飞播结合，并在项目区实行5年全年计牧，保障草种生长繁育。郑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7: 这个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就可以长到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以后呢，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然后更适合它的生长。
3: 黄柳活沙障先期固沙，为草种萌发创造稳定微环境，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同时黄柳平茬可作为新柴柳边材料，牧草季牧期满后可合理利用，实现以灌固沙以草养畜的良性循环。经过长期实践，流动沙丘区黄柳网格插迁加网格间多年生牧草混播已形成成熟技术规程。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利用研究中心主任丁勇：
8: 可以根据沙地的沙化情况和地形地貌来设计沙障的形式和大小，这个灌草的结合可以实现呢这个多年生牧草的慢生长和沙柳的快速建植这个相结合。那从实践来看，那么生态效果呢和经济效益都是比较好的。
3: 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郑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9.8%，流动沙丘基本固定，沙化趋势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6月7号，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锡林郭勒盟共有6421名考生参加本次考试，各考点秩序井然，各项保障工作有序开展。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陈雨桐、王来、武承泽、塔拉、杨小旭报道。
9: 早上7点，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考点，考生们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从容入场，送考教师早早等候在通道两旁为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家长们安静等候，考生们心态平稳，有的结伴交流，有的抓紧时间巩固知识点，各项工作井然有序。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萨奇拉图：
10: 高考对学生来说是一场成人礼，12年的苦读教会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坚持、自律和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今天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欣慰。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9: 在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考点，暖心送考氛围浓厚，老师们手持横幅高喊祝福口号，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学子们鼓劲加油。锡林浩特市第三中学教师吕静：
11: 亲爱的各位高三考生，今天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但它不能够决定你们人生的终点，所以在今天的考场上，希望你们能够落地生花，不要去紧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将会大展宏图。
9: 考生家长王春霞：
12: 祝我的女儿和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理想前程。
9: 据了解，今年锡林郭勒盟共设13个考区、15个考点、296个考场，全盟6421名考生参加本次高考。高考期间，多部门联动护航，各地强化考点周边降噪管控，交通疏导与电力巡检同步到位，公安、无线电管理、消防人员驻守一线，维护治安，监测信号，排查隐患，卫健部门做好应急值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新毛融媒通讯员刘宇威、荣兴报道。近日，苏宁特左旗100万千瓦、400万千瓦时电源侧储能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工，并进入设备安装与调试阶段。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储能电站即将建成投运，在满都拉图镇萨卢拉塔拉嘎查项目施工现场，各工序有序推进，升压站储能设备陆续进场安装，整体工程进展顺利，预计今年8月初全面建成投用。据了解，这个项目总投资30亿元，是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构网型磷酸铁锂储能电站。项目投用后，将为当地提供稳定优质的绿色电力支撑，有效保障新能源消纳，平稳电网负荷。同时，项目落地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可提供270个就业岗位，带动岗位人均年增收3万元，助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万邦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大区总经理林海：
13: 我们计划是在6月底和7月底分2期并网，预计8月初全容量并网投产。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年放电量达到10亿度电，会给苏宁特左旗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走一线，带文风。
1: 初夏的镶黄旗牧区绿意渐浓，当地立足优良畜种培育，依托惠民养殖补贴政策，引导牧民科学养殖察哈尔羊，走出了一条少养精养、提质增收的牧区振兴路。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王来、方明报道。
14: 走进镶黄旗保格达因高勒苏木巴音查干嘎查牧民苏亚拉比里格家，他正在棚圈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棚圈里100多只查哈尔羊，个个标清喜人，小羊羔活蹦乱跳。
15: 您家里的草场是现在有多少亩？
16: 1500亩。
15: 那您觉得相比于就是您的草场来说，养咱们查哈尔羊的优势您觉得在哪？
16: 查哈尔羊就传播率高，长得快，肉多，它就收入就比较高了。
14: 好羊咋来的，离不开好政策的扶持。2025年，苏亚拉比利格花4500块钱买了只优质种公羊，政府补贴了3000块，自己只掏了1500块。这只优质种公羊就出自镶黄旗查哈尔羊种羊场。 这里标准化的暖棚、草料库房、数字化监测、胚胎移植室等专业设施一应俱全。健壮的种羊在圈内悠然采食，工作人员穿梭期间巡查管护，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测着每一只种羊的生长数据。这里培育的优质种羊源源不断送到牧民家。镶黄旗察哈尔羊种羊场厂长奥特根巴亚尔：
8: 我们种羊场主要是做好察哈尔羊羊种选育、推广、扩放这项核心工作，就是把最优质、最从众的种源供给广大牧民。
14: 政策贴心，种源可靠，牧民心里更有底气。如今苏亚拉比利格家的牧场收益平稳，他笑着说，路子走对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2: 记者手记。
14: 走进镶黄旗草原，感受到的是察哈尔羊经过圈舍打理、合力投喂、科学养殖带给牧民的美好生活。好政策带来好机遇，优质品种助力增收，充满希望的草原上，牧民的生活越变越好。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优秀研学旅游课程及线路拟入选名单。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申报的牧风少年型品牌研学路线，凭借鲜明特色与丰富内涵，成功跻身拟入选名单。新蒙融媒记者赛涵、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17: 这条研学路线依托泰普四旗及周边旗县文化旅游资源，串联当地民俗村落、重点景区景点与科普基地等多元场景，构建起文化加自然加科普多维度研学体系。课程内容涵盖草原生态考察、马文化体验、天文科普观测等。路线设计注重实践性与互动性，通过走、看、学、做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走出书本，走进真实场景，在领略草原文明独特魅力的同时，培养科学探究精神，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翟雅露：
18: 研学呢不是简单的春游，核心在于研学游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分工协作、独立思考，锻炼团队的配合与问题解决的能力，不断地激发孩子们探索求知的热情。
17: 据了解，牧风少年行是泰普四旗青少年活动中心重点打造的研学品牌，自推出以来始终以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此次拟入选自治区优秀名单，标志着当地在推动文旅与教育深度融合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泰普四旗将依托这条研学路线，持续整合区域资源，优化课程体系与线路设计，着力提升研学服务品质，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与市场影响力的研学旅游示范品牌。
1: 6月6号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继续展开精彩角逐，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阿拉善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阿拉善队以1-0战胜锡林郭勒队。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3: 赛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应战，攻防转换快速流畅，对抗十分激烈。主场作战的锡林郭勒队气势十足，积极组织进攻，穿插跑位，不断制造门前威胁。阿拉善队战术清晰，配合默契，防守稳固，反击犀利，整体发挥稳定有序。本场对决吸引7500多名球迷到场观赛，此起彼伏的助威呐喊声响彻体育场。锡林郭勒盟球迷白新玉：
19: 作为家乡的一员，然后希望我们的队员越来越好，然后没有伤痛，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3: 阿拉善球迷花蕾：
20: 我是在这里上学的学生，然后今天阿拉善的球员来到了锡林郭勒盟，我很荣幸为我的家乡加油，也很高兴今天上半场先进了一颗球。阿拉善加油！
3: 上半场双方纠缠僵持，阿拉善队凭借反击破门，下半场锡林郭勒队大举反扑，猛攻寻机，阿拉善队稳固防守，全场比分再无变动。90分钟的比赛，两队始终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风尚。
0: 下面播送简讯：4至5月，20号特市累计入境游客达21.46万人次，边境游、跨境游人气持续高涨，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可期。
1: 6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工信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锡林郭勒盟37家企业顺利通过评价认定，上榜数量位列全区第二名。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星芒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星芒融媒主持人苏雅。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我们一位专业的医生，要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以前大家印象当中是跟老年人有关系，我相信经过今天的科普之后可能会改变一些观念哈。那这样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锡林郭勒蒙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四指骨邓司主任。这样司主任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那么今天要聊到的是冠心病的那些事儿。其实我个人说到冠心病是因为我母亲有冠心病，然后呢我就觉得这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有点感觉像是身体退行性病变之后是吧，岁数大了嘛。但是现在其实冠心病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而且它也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病症，因为它跟心脏有关系嘛是吧。那么到底什么是冠心病，它又有哪些症状以及治疗方法，今天我们就要有请司主任给我们来详细解答一下哈。首先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冠心病，您给解释一下好吗？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咱们这个冠心病啊，是咱们这个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心脏的疾病啊。那它的这个名字叫全称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也有叫这个缺血心脏病，就是咱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的冠状动脉啊，是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导致了这个粥样的硬化，然后所以导致这个心脏的血管出现狭窄，甚至严重了以后就是完全闭塞，导致这个心脏的心肌啊得不到这个足够的血液和这个氧气的供应，而导致出现一些来心绞痛啊，或者严重的会出现斑块破裂，会出现这个心梗啊这些问题。所以说打个比方呢，咱们就说这冠状动脉就像这个给心脏这个输送这个燃料的一个管道一样，如果这个管道出现这个狭窄了呀、堵了呀，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就会出现这个各种的这个症状，就不能正常的这个工作了。这么疾病。
0: 其实说到冠心病，就是相信您，因为您是医生嘛哈，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年轻人也好，或者熬夜呀、工作呀就猝死，这个是不是其实也跟我们比如说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1: 是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冠心病啊，从这个目前咱们这个近几十年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冠心病的发展情况，心血管病看一看，目前这个确实这个发病率是不容小视的。根据这个相关数据，咱们现在这个心血管病啊，尤其是这个一直在咱们中国这逐年这个一直在上升趋势啊，而且这个逐渐年轻化。这个以前觉得这个病都是一个老年人才得的病啊，现在目前呢，就这个45岁以下，甚至30多岁，我们还见过这20多岁的这个心梗的这些疾病啊患者。所以说这个区域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基本上很多这个死亡原因病例里，很多这个都是因为心脏的这个疾病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导致的。
0: 所以说其实冠心病它应该说之前我们对它就我觉得应该算一种误区是吧，觉得是老年病，但随着我们可能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增大，而且不规律生活是吧，吃的可能也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您也说这里面冠心病是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吧，它如果发生堵塞的话真的是非常容易就是造成危险。那么就会问您哈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冠心病的发生，而且哪些因素是会增加我们普通人患病的一个风险的呢？
1: 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冠心病的因素是有很多种啊，以前就是主要是它这个冠状动脉都出现这个粥样硬化了，这个粥样硬化跟咱们日常当中这个血脂的代谢异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胆固醇啊，还有甘油三酯这些物质，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有基础病的人，像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还有一些高血脂，还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吸烟、长期的熬夜，还有就是一些肥胖的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好了以后啊，这个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很多都不合理啊，缺乏运动啊，尤其是这个还随着高血压这个疾病的这个年轻化以后啊， 这个又不好好的规律治疗，所以就都导致这个心脏的血管还有其他的咱们身体的其他的脑血管呀，还有其他的动脉啥的都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病变，动脉硬化，尤其是对血管心脏血管影响是还很厉害的。还有就是抽烟，长期抽烟的人就会对这个心脏的血管的损伤，心脏血管内皮功能啊，慢慢的逐渐就这个血管就出现这个粥样硬化，慢慢就血管就出现狭窄了。这些因素，
0: 血栓就形成了，是吧？其实我在这特别，我听曾经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这个丈夫抽烟，而且一天大概三包烟，就是抽得非常狠了，是吧？他自己好像最后是确诊是爱人肺癌。就是爱人长期二手烟，其实我们长期在二手烟的这种就这种情况下的话，被动吸烟者也容易造成，就是您说比如说这个血管是吧出现问题啊，是吧，这个都是会有影响。三高人员就要注意，你这个病基础病会导致冠心病的发生，
1: 基础病
0: 是吧。然后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肥胖哈，缺乏运动。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您这接诊最年轻20多岁，
1: 对
0: 这个，而且其实是不是在这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上越年轻越不好治，一旦要是比较发病的话，
1: 这种年轻的人发病都是比较急性发病，
0: 是吧，
1: 发病就比较急性心梗啊或者这种情况发病，要么平常他也不去做检查，一般也发现不了，他一发病都是急性发病，出现急性的血管事件，血管出现急性的血栓了，急性的心梗，而且发病了。
0: 那么就想问说，刚才您提到了，我们也说了，危险因素年轻人当中也挺多见的，而且最主要年轻人觉得仗着年轻是吧，我也不去做什么检查哈。那么就请您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怎么去识别冠心病的早期症状呢？
1: 冠心病的这个症状啊，一般都是跟他这个劳力活动啥的有关系。一般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咱们有一些这个明显的胸痛啊，一般活动以后出现胸痛、胸闷。一般这个胸痛的位置啊，一般就是在胸骨后有这种的压迫感或者挤压这种症状。一般有的人还会放射到这个左肩呀、左臂啊，甚至这个牙齿，还有这个手指啊、小指呀、无名指啊这样的。疼痛时间一般很少超过3到5分钟，休息了或者是这个含这个硝酸甘油就可以缓解。这是比较轻的一个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还有一些有些就是不典型的一些症状，就有些人只感到这个心悸啊、胸闷，活动以后出现有点呼吸困难啊，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头晕、乏力啊、出汗的，尤其是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个对痛觉不敏感的时候，他就没有明显的这种特别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而且症状比较隐匿，这个说血管的这个病变也比较严重，发现的时候都比较重，这种糖尿病的血管。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急性发作的一种方法，这个症状呢就是急性心梗的一些变数非常凶险了，它一发作就比较疼痛非常剧烈，就是含硝酸甘油啊啥的都不能缓解，
0: 就是心脏这个部位疼，
1: 心脏部位
0: 还是有些人是后背是不是，
1: 他就是贯穿到后背，
0: 有些人就感觉后背疼，也
1: 是大汗、恶心，有些吐，就是疼痛就耐受不了，往往超过这个超过15分钟以上，这种的就是就比较急性的这样胸痛了、这就是在咱们这个胸痛里是比较凶险的，这种要及时就诊。
0: 所以您看啊，就是我们在这要说，因为我为什么要说到后背痛呢、就曾经我听过一个科普，也是说有人就是您说像辐射到似的是吧，就在后背觉得特别痛，突然一下子你要是没有说比如说被剧烈撞击外伤的情况下，后背突然疼痛甚至带着这个左臂痛的话，你就要想到是不是跟心脏有关系，
1: 前胸啊心脏要排除这个一些心脏的一些血管，还有一些大血管的问题。
0: 其实出现这样问题，我们一个是要敷硝酸甘油是吧，最好是家里备，其实最好是赶紧来医院，不要其他
1: 在没有查的情况下不要太盲目的去含硝酸甘油、有些人血压的情况不清楚，有些人低血压呀、或者这种情况一旦含硝酸甘油血压会更低，就是在胸痛出现的情况，咱们现在这个胸痛的理念是这样的，马上就就诊打110，如果就像刚说的那个剧烈胸痛的这样的，你就自己不要乱动了，就是马上打110，赶及时就做那个到医院做心电图。
0: 对，这个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当发生这种剧烈胸痛也没有外伤的情况下是吧，最好首先就是您刚才说不要随意服药，包括硝酸甘油啊、然后呢我们最好尽早就医是吧，医院确诊到底什么毛病哈。那么可能是听有些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说， 哎呀，我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哈、
1: 嗯、
0: 那如果他怀疑自己有冠心病，我们其实建议他做哪些检查来最终进行一个确诊呢？
1: 咱们现在首先冠心病就诊呢，第一首先要根据他的症状啊，患者来的这个描述他的胸痛症状啊，跟他这个劳累有没有关，有没有基础病综合的，完了下一步的检查就是要做一个基础最常见，咱们就是先首先要做心电图，看看心电图的这个心脏的一些电活动有没有，心电图上有没有缺血的一些情况啊，有没有这些症状重要，然后呢要再根据这个心电图的情况再进一步做心脏超声啊，看心脏的结构啊，关键是查血管，咱目前查的是就是常规的筛查的冠状动脉 CTA 是吧，常规上可以再查，如果是 CTA 上有问题可以进一步要做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造影是一个金标准啊，冠状 CTA 是一个无创的检查，从可以初步筛查冠状动脉有没有狭窄或者堵的地方。
0: 那么说到这儿，就是因为一说这个动态心电图，就是我们背的那个浩特是吧，叫是吧，其实就是这个，很多人都说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心电图能感知到，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好像不太容易看出来有问题呢？
1: 往往很多冠心病的人啊，在一些心电图上除了急性发作的像急性心梗啊啥的心电图上有表现以外，有些往往有的时候不典型的心脏病心电图上并没有一些异常，
0: 对，
1: 但是心电图上没有异常不等于血管没有问题、
0: 嗯、
1: 啊，有些人心电图上虽然是有明显的缺血的改变，但他的心脏大血管不一定有狭窄也有堵，是不是，这个咱们心脏本身是分这个大血管和微血管，有些心电图表现缺血是微血管的改变，所以他大血管有些是不一定有狭窄，
0: 嗯，
1: 但是如果急性发病心电图，比如说急性心梗了，心电图明显的有这个抬高呀或者啥的，这种是往往大血管出的问题。
0: 所以说大家可以，一个是动态心电图是吧、
1: 嗯、
0: 它可能是相对是更准确一点是吧、
1: 嗯、
0: 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冠脉 CTA 是无创的嘛、
1: 嗯、
0: 当然最好的金标准就是您提到的冠状动脉造影是吧、
1: 嗯、
0: 这个是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点问题的不妨检查一下，但是当然还是要先来跟医生进行一个沟通哈，医生来确定，
1: 根据医生这个根据你的症状情况来判断是先做哪一步检查，
0: 对、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最终他确诊了啊，确实是冠心病，那么我们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1: 冠心病的治疗，第一还是首先主要是还是药物治疗，还有一些这个介入治疗，还有手术治疗，咱们药物治疗是个基础，就是所以冠心病人基本上明确以后要长期的要吃一些冠心病的药，像首先要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像阿司匹林啊，预防这个血栓形成的，还有就是一些降脂的药，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冠心病的斑块都跟血脂代谢有关系，所以一定要吃一些降血脂的药，把血脂稳定斑块，还有一些扩张咱们冠状动脉的，像硝酸酯类的药，像这个硝酸酯类的硝三关又不作为长期常规的这个长期服药，就是如果急性情况的时候有明确有冠心病，咱们可以吃一些硝三关药，像可以吃一些咱们普通的那个硝酸酯类的药也可以，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基础病的治疗很重要，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这些基础病要治疗，然后如果通过检查发现你的这个血管确实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介入的治疗

0: 心脏的那个狭窄的地方或者缺血血管要进一步要通过介入处理，比如说用球囊扩张呀，完了那个狭窄的地方如果很严重的可以支架植入啊，这样的话就能改善它的这个狭窄的血管啊，恢复血流，这样的话就对它的心脏供血就能起到一个改善作用。
1: 这个介入治疗是最常见的是吧？
0: 介入治疗这三代基本上冠心病是以介入治疗为主。
1: 嗯，而且它相对这个手术，因为你提到介入以及手术是吧？
0: 对，
1: 介入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0: 是微创手术。
1: 微创
0: 手术，通过这咱们中国现在近30年的发展，心脏呢咱们现在的介入算发展的介入手术发展的也很好，现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区这个心脏的为那个介入手术都开展的也很好，就像咱们西蒙这些现在目前近10几年也开展的很好了，就是急性心梗时候来这做的话，就是优先还是要做介入治疗，快速把堵塞的血管开通，这样的话就是心肌坏死的也少了，
1: 愈后也更好，
0: 愈后也很好。
1: 对，那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需要走到手术治疗这一步呢？
0: 手术治疗就是它这个心脏血管比较严重了，像一些左主干的病变呀，像一些多支血管的病变，就是不能通过微创手术，不能通过介入治疗的，咱们就需要通过这个搭桥手术，冠状动脉搭桥，通过这个开胸手术把这个血管处理，就是从这个你自身的其他处拿的一个取血管以后，把那个狭窄的或者完全堵塞的地方建一个桥似的，把它跨过去，这样的做这个手术。
1: 其实说到这儿，就是说很多朋友吧，可能患者尤其是对于支架和搭桥手术，您刚说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的，就是相对来说现在用的最多是介入是吧，就是支架嘛，而且是属于微创，它的这个创伤小，那么到搭桥呢相对来说就是严重情况下选择
0: 搭桥，就属于这个心外科的手术了，就属于一个开胸的手术，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了。搭桥手术是要从患者的自身的这个取这个大眼静脉啊、乳内动脉等血管，就是搭建新的供血的通道。创伤肯定是要大，但是这个手术咱们中国现在目前这个北京等这些大地方的这些三甲医院啊，这个手术现在做的也非常成熟。所以现在是还有一些选择的这个啊，如果是确实介入治疗不了的，通过搭桥也可以去处理患者的这个冠心病的情况。
1: 总之我们一来到这儿，就如果是比较急性，我们一般先采取是介入是吧，然后等他病或者说病人的患病的这个情况稳定一些，最终来确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咱们通过这个造影检查，就血管的情况就能准确评估出来了。如果急性的，一般都是介入，就是能够做成功的，或者给他处理一下。如果确实是他这个，咱们通过造影，这个人血管确实很严重，或者确实不能做那个支架处理的，就建议去做外科搭桥。
1: 那么说到这，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手术的效果、愈后的情况，而且这两种手术的这个效果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的，是吧？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对，它这个支架是和搭桥手术啊，它现在都是比较成熟的手术，它通过这个做呀，都是能够改善患者的这个血管的情况，而改善症状。而且那个把一些这个狭窄血管或者闭塞的血管都可能开通以后，还是患者是能够获益的。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后期的治疗上还是药物治疗还是要必须跟上，还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的，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上，要求是一定要这个戒烟限酒，低盐低脂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还有这个体重要控制体重。包括你的这个心情各方面都要去调整。这个药物呢，就是一个冠心病的药，长期要维持，完了定期要做这个随诊，啊，这样的要结合多方面结合，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冠心病能够长期的做到预防嘛，一二级预防，这样的话能后期上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嘛。
1: 其实一方面我们是手术，其实现在相对比较成熟，所以说呢，这个手术的这个就不用太担心，重点是手术之后病人的自我调节很重要哈。那么最后呢，也是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去预防冠心病呢？
0: 对，还是这个咱们说吧，冠心病是属于说都首先要做好这个几个高血压三高嘛，高血压、高血脂啊，还有你高血糖呀，就是还有生活方式很重要。你从这个平常日常生活中，就一些

0: 尽量把不良生活习惯要改掉，比如说你有抽烟你要戒烟，限酒，饮食习惯低烟低脂啊，不要熬夜啊，情绪波动啊，这些都是要好好控制。好，然后每周要进行这个适当的运动，是吧？有氧运动，像这种快走呀、慢跑、游泳等这种的，不要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1: 嗯，就还是要运动是吧？
0: 运动，不要熬夜，保证睡眠嘛。
1: 嗯、对。
0: 还有就是个缓解要压力，心态啥的要调整好。
1: 嗯。
0: 基础病的要好好控制基础病。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应该平常这方面更应该好好的要注意，做到这个早期的预防，早发现早预防。
1: 对，就是冠心病如果家里人有父母比如说得过，这个就要相对说你可能属于有点高危人群是吧，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要定期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体检
0: 是吧。
1: 特别感谢您的这个详细的讲解哈，也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冠心病有了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心脏健康，因为这两年听到的就是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或者说30多岁正当年是吧，突然猝死，
0: 对，
1: 你就会觉得很遗憾是吧，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所以呢您提到这些比如说少熬夜然后戒烟限酒，这个是我们日常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远离冠心病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跟您先说再见了。
0: 好，谢谢，
1: 再见。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他！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